0: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开始呢，我将和您分享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传奇故事。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在皇城，如果说刽子手能算上是一个行业的话，那么咱这故事主角陈五爷就是这行的状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他手中有一把将军刀。听众朋友，从本期节目开始要和您分享的这个古代传奇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将军刀。说起这把将军刀啊，来头可真不小。说当年皇太祖定平天下，大力惩治贪腐，砍掉了无数贪官的脑袋，砍到最后发现最大的贪官竟然是曾伴随他打天下的李将军。皇太祖异常的愤怒，当朝宣布处死李将军。而李将军临死前求皇太祖一件事，让刽子手陈大板给他行刑。皇太祖恼恨李将军，恨不能将他凌迟，但文武百官都在，只能表现得宽容一点，也就点头答应了。不过皇太祖还是有些奇怪的，奇怪为什么李将军要指定陈大板当刽子手，难道其中还有什么猫腻不成吗？皇太祖派个太监去问个清楚，太监一查才知道，这个陈大板是刽子手当中砍头最利索的。有个传说说，一个死囚被砍之后飞出去的头颅还惊叫了一声，好快的刀啊。皇太祖得知是点头称赞，在行刑前他特地召见陈大板，赐给他一柄将军刀，并告诉他以后这把刀专斩贪官，任何人不得干涉。从那之后，御赐将军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就成了刽子手至高无上的象征。我们再说眼前，将军刀传到陈五爷手里已经不知过了多少个年头，据说砍过李将军之后，这把将军刀就再没用过，但他的威信不可小看。陈五爷凭这把将军刀可以号令皇城所有的刽子手，也就是说死囚的行刑都是由陈五爷一手安排。说就前不久，有个死囚姓周名烈，这周烈原本是个五品官，就因为得罪了三品大员李荣生被判斩首。说起这个周烈，生性正直，为官清廉，这家人没钱交断头钱，有点资历的刽子手都嫌没有油水可捞。到了行刑前呢，请假的请假，是装病的装病，推三阻四不愿出手。陈五爷呢又不能随便派个新手去糊弄差事，这周烈大小是个五品呢，加上又是个清官，如果行刑时出了什么差错，恐怕会遭人唾骂呀。最终陈五爷决定亲自出马。时值九月天，天气真有些燥热，陈五爷来到刑场，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辰一到，挥刀问斩。再看死囚周烈，从容不迫，甚至还面带着微笑。陈五爷在刑场混了这么多年，如此从容赴死之人还真不多见。周烈向陈五爷点点头，这算是打个招呼。陈五爷没说话，只是拿手试着刀锋，确保刀刃的锋利。这个时候周烈开口了，陈五爷，久闻大名，想不到还能死在你的刀下，这一趟辛苦你了。陈五爷不置可否，哼了一声，放心吧，保证一刀断头。说到这儿啊，得给您介绍两句，作为刽子手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的，那就是不能和死囚多费口舌，以免牵出多情之累，影响行刑啊。周烈惨笑一声，陈五爷，我在牢里听说要交断头钱，可家里没有多余的银子，虽然这是陋习，但我周烈生不负人，临死也不能亏待了你，等我断头之后

我项上有块玉坠，也能值上二三两银子，如不见效你就收下吧。听这话，周五也扭过头来，将这周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话间时辰已到，周五爷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手起刀落，周烈人头落地。陈五爷弯腰看了看周烈项上刀口，非常的平整，可见周烈并没有承受太多的痛苦。陈五爷顺手拿过了周烈项上带血的玉坠，没有停留，转身离开刑场。可就听身后围观百姓是一阵阵的叹息，可怜呐，可怜一个清官。皇城的天是说变就变，刚刚晴空万里，瞬间是阴霾密布，当天夜里竟然下起了一场冰雹。从这之后，陈五爷每天一到午时就头疼不止。一开始陈五爷以为是偶受了风寒，吃几剂药可还不见好转。这样一拖，几个月过去了，有人告诉陈五爷说，有个传说，传九月飞雪是周烈的冤情所致，所以陈五爷的病根可能和那周烈的死有关呢。不如去周烈坟头去祭拜一番，以摆脱冤魂的纠缠。陈五爷觉得这说法有些道理，他带着相依为命的女儿婉儿和一堆纸钱祭品，来到了周烈远在百里外的老家邱庄，左右寻访，这才在一片荒山之上找到了一处坟包。时值冬日，周烈坟茔非常的简朴，连块墓碑都没有。乡里人告诉五爷说，周烈家族本来就不旺，原指着他当上五品官能够光宗耀祖，却不想丢了性命，如今谁愿意和一个朝廷要犯扯上关系呢？所以啊，几乎所有亲戚都和周家断了来往。周烈妻子受不了打击自杀身亡，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卖了房子才将爹娘草草安葬，然后那孩子也失踪了。陈五爷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跪倒在周烈坟前，点燃纸钱说，周大人，冤有头债有主，我陈武只是个刽子手，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已，今天我特来向你请罪，请你放我一马，倘能如愿，从今往后我陈武再不动刀见血。陈五爷话音刚落，一阵寒风吹过，他面前燃烧的纸钱化作一阵黑灰腾空而起。说来也怪，第二天中午陈五爷头疼病可就没再犯了。陈五爷在客栈中向周烈坟茔方向又拜了三拜，带着婉儿起身上路回家。陈五爷膝下只有婉儿这么一个女儿，这一年11岁，陈七几年前倒是产下一个男婴，却是个死婴，陈七因为难过撒手而去。有人说陈五爷身上血腥过重，注定是膝下无子，陈五爷也认命了，决定独自带着女儿过完这一生，别无他求。

0: 终于，周丽的坟头又饱满起来了。这个时候，陈五爷在坟前跪下，燃烧起纸钱，口中喃喃的不知在念些什么。跪拜之后，他招呼阿狗来拜，阿狗倔强摇了摇头，说不拜，我头又不疼。陈五爷很无奈啊，叹了口气，带着阿狗回到客栈，打算住一宿，明天回城。可半夜里，客栈门被悄悄打开了，一个黑影急匆匆出门，一路赶往周烈坟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沙哑的声音哭着，爹娘，孩儿不孝，不能来给你们立碑，不能来给你们烧纸上坟。这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阿狗。阿狗痛哭一番，起身又回到了客栈。第二天，陈五爷带阿狗回到了皇城，果然如婉儿所言，他的头疼病自然而然的好了。这年秋后，叶孤水终于如愿地成为了一个开了刀的刽子手。大家都说他的活是干净利落，刀口平整，一次泼汤，也就是说让死者只流一次血，不愧是陈五爷的亲传弟子。可叶孤水却有些闷闷不乐，陈五爷是过来人，他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师父对徒弟说，孩子，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杀他，他也会死，你不要再内疚了，这就是命。叶孤水呆呆看着陈五爷，陈五爷拍了拍他的肩膀。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之前啊，熟悉过我们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说过一次隐藏的糖，就是很多东西你看起来或者你吃起来它并不甜，可实际上呢它在当中的糖分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今天再来说一个隐藏的东西，而且隐藏的很深，说的是隐藏的盐。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0: 今天跟我们说一说隐藏的盐。其实刚才

0: 我咯噔一下，我在想盐会隐藏在哪儿呢？好像都是我们烹饪过的东西，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嚼起来并不咸的，比方说面包。我原来因为自己在家做那个烘焙嘛，然后自己烤面包，自己做一些蛋糕，你会发现在那个菜谱上它就让你放点盐，让你放点糖。我想说其实我真正正在吃的时候，做完了之后，我一尝不出它有盐，就是有点咸的那个味道。第二呢，我也尝不出来它有那么甜，我总觉得它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添加的。但只有你真真正正开始参与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里面是有的。所以到底这些隐藏的盐，我们都应该从哪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食物会有一些隐藏的盐容易让我们忽略呢？方亮，
1: 其实我对盐的认识今年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老同志经常会问我，他们家的很多孩子或者周边的人啊，特别年轻得胃癌，得了之后他就找很多原因，最后医生跟他说其实就是饮食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很多年轻人他的饮食非常不规律，然后里面他吃的一天的盐远远超过推荐的6克，有的可能达到了18到20克，
0: 要超这么多倍了。
1: 对，那这些盐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一些食物中。
0: 嗯，那么比方说，
1: 对，就比方说像晚桥，可能早上起来饿的时候，你可能会再买一块白面包，就切片面包，你感觉它好像是很甜的，实际上它里面就加了很多的盐啊。这些盐呢，你其实吃不出来，因为你吃出来是甜味儿。所以如果你去做个统计的时候，你会发现两片普通的切的白面包大概100克，它里面的含盐量有时候能达到1到1.2克，这个数字其实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们每天最多能吃大概6克盐其实是比较合适的，而两块面包中就含有将近1.2克的盐。那这个盐其实就会增加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因为你还不光是从面包中摄取，你会从一些蔬菜中，会从直接放盐或者直接吃一些其他已经制作好的食物中，那么这些盐含量都是非常可怕的。
0: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容易忽略和忽视的，是挂面。
1: 对，
0: 因为据说是这个挂面吧，你如果不放点盐就没办法有那种筋道的这种口感，是这样吗？方亮，
1: 对，有些你吃起来很甜的，不是说它糖放了很多，它是里面加了盐之后，盐会把糖的味道变得更甜一些，就它会增加甜味的。所以很多你吃的甜的食品中，挂面中或者一些食物中，它其实都通过一些盐去改造它的味道，这个时候其实就能把这个食物变得非常有食欲而且很可口。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拿一个秤随机买了一份面包，然后我当时看到它上面自己写的营养师成分表里头，就是每100克的面包中含有的盐大概是1.3克，然后我一看那一包面包大概是400克。就如果我早上一肚子一饿，整个把这个400克面包全吃完，那么我吃下去盐，你可以想象已经达到了5到6克的，
0: 就基本上达到了一天的上限了哈。
1: 对，但是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你会不断的想去吃这个面包，越吃越甜，你让其实不自觉中含有很多盐进入到你体内。而盐呢，如果过多，大家可能都知道盐过多对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你看中国人胃癌发病率很高，其实跟中国人的盐的摄入量过多，它其实有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这种联系的。
0: 还有就是血压哈，
1: 对，
0: 我们经常听一个朋友说你知道吗，他这个高血压犯了，这两天要住院，然后在那儿吃的都是高血压餐，就是白水煮的东西，他说简直是难以下咽，但没办法，就是要从盐方面来着手来控制它，限制它，这样呢才能让他的血压能早一点下去先，至少这指标别那么高，对吧？
1: 对，
0: 这个是盐其实对于我们的危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哎，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哈，你看方亮，我们其实中国人爱吃的主食，每天我们吃的饭里面大多都是米饭呀，或者是馒头啊，是吧，或面条啊等等，咱就单说米饭吧，米饭里面总没有盐吧？我蒸米饭的时候我从来没往里头放盐，而且这米已经脱了粒儿的这个米到我们手里，我感觉它应该也没有上面撒了什么盐，对吧？那你看外国朋友，外国人一般他们的主食都是面包，可是你刚才说了，我买一包面包，我吃了个早饭，这么一块就已经6克了，他们中午可能还是吃的面包，晚上的主食它还是面包，他们一天可能吃面包的概率比我们还要高，他们难道这个盐的摄入不超标吗？为什么只是说我们要控制，我们要限制呢？
1: 其实国外的很多食品中它确实盐也是超标的，所以国外的一些像心血管发病率它其实也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国外的 因为不同的国家它的体制略有差别，

0: 所以不同的人他对时间的耐受性相对来说是不太一样的。那中国人为什么推荐六克？因为超过六克以上，发现盐每超过一克，那么一些心血管、一些像这种胃的发病风险，或者其他疾病的发病风险的概率会成一个递增的一个关系。所以中国人的这个盐的摄入量一般就不让大家吃像六克，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做了统计的，我们中国人每天的盐的用量大概在9到12克左右这个均值，而且北方的用盐量普遍比南方的要更多一些，
1: 对，口更重一点，
0: 对
1: 啊，
0: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胃癌越来越年轻化，你不能说它跟这些饮食习惯没有关系。
1: 那这样哈，方亮，你看既然你提到了吃早饭，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家就是开始吃面包，对吧，或者早上起来我吞个馒头热个包子这么吃，然后喝碗粥，我们就从早饭开始捋。早饭你们吃到的咱们大家常见的这些食物当中，哪些是应该警惕的，它有隐藏的盐，然后午饭又有哪些，然后晚餐又有哪些，包括我们偶尔可能去大吃一顿和这个朋友聚会的这样的一些大吃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食物都有什么，我们一会儿来盘点一下好不好。
2: 好，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大家好。
1: 方亮你好。那个我们想刚刚说了啊，咱们从早饭就开始捋，早饭会我们接触什么，中午饭会接触到什么，晚餐我们会接触到什么。
0: 好，刚才咱们早餐讲过白面包，那么其实还有很多老人喜欢吃一些像麦片，那如果你把麦片的很多拿过来做分析，就前几天我就做了很多分析，我发现像100克的很多早餐麦片中，它大概有时候盐的平均含量在0.7克，其实也不低了。
1: 哦，
0: 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盐的来源。
1: 嗯，
0: 当然还有很多像比较喜欢西餐的，他喜欢吃点披萨，那么100克的披萨它含有将近0.6克的一个盐，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个统算，所以这个你看其实都是比较可怕。你好像觉得100克才0.6，好像不多，但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不吃的是100克，他可能吃200克，而且这还只是其中一个食物。
1: 而且披萨饼有的时候我一吃吃半张呢。
0: 对，他如果再吃点别的，那加起来可能3到4克。就这个还有就是早餐，就是基本上这就是常见的四种。它其实含盐量都是比较高。
1: 看出来了，从早饭开始我们就已经是中招了很多啊。那咱们再来是不是午饭吧。刚刚既然提到了披萨饼，那我想可能饼，任何一种饼它里面都会含有盐，除了盐还有油，对吧。咱们像中午有的时候我吃个炒饼，我吃个烙饼，我吃个馅儿饼，我吃个葱油饼，我吃任何一个饼它里面都有盐。那这里面的盐我们要警惕它大概的含量是多少呢？
0: 其实如果就是以刚才讲那些四种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常盐所在，那么其他里面如果不是特殊的加了一些盐，那么其实它的含盐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1: 你说这个饼是吧？那还好。那饼里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去担心了哈，就咱们这些吃的普通的饼。那来说说花卷吧。
0: 花卷它有些像南方有时候它自己会加盐进去的花卷，那其那个盐含量就可能跟当时的厨师有关系。它如果普通的这种花卷类的呢，它其实盐含量主要还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像白面馒头啊，然后白花卷啊，这种其实含盐量是可以的，就基本上我们不用就可以忽略，是吧。
0: 对，但是大家买这个食品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这种营养成分表，它上面会有一个数值，它会写100克或100毫升的食物中含有多少克的钠，或者有时候会含有多少克的盐，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头晕，到底是钠多少克等于多少克盐？其实正常是1克钠等于2.5克的盐，所以如果你看到你买的食品中写的是多少多少克钠或多少毫克的钠，那你再乘一个2.5，基本上就是它的含盐量。对，
1: 因为我一直以为它俩是1:1的
0: 啊，
1: 今天才知道2.5倍呢哈，还得再乘一下呢。那我明白了，所以你看到钠少的时候，你觉得还挺开心。

0: 心的，你成本2.5，你就没有那么开心了。
1: 对。
0: 那有人朋友说了，说我就是中午就在食堂吃，我们食堂直接就是盛到你碗里，我拿一个馒头就好了，我怎么能知道它上面也没有标说它的一个含盐量呢？
1: 那个呢，其实你就要按照你的口感呀、去评价一下了。盐量比较高的时候，它其实这种味道你一吃感觉就比较可怕。比方说你如果在食堂或者在餐厅吃了很多的像浓汤宝、猪汤宝或一些花鱼汤或者一些爱吃蘸些酱去吃的话呢，那这个其实你看起来很鲜，就含盐量其实很高的。比方说我看了很多这种浓猪汤宝，还有一些牛汤宝、鱼汤宝，基本上每100克里头大概还有15到18克的食盐，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的了。
0: 100克里面就是我们限制盐的3倍了，有18克了。
1: 对，所以如果你在吃火锅或者吃这个菜的时候喝了一些汤，那些你的含盐量是非常容易超标的。
0: 天哪，虽然我们觉得有了这些浓汤宝在这个食物当中充当的角色就是让这个食物更好吃了，但是又因为更好吃了你会多吃一点儿。
1: 对。
0: 然后本身里面的含盐量其实就挺可观的，你又多吃了一点儿，那不就是超标吗？对吧？
1: 对，我上次看到一个老人，他跟我说他们家鸡炖了之后，鸡汤都给他们家最宝贝的孩子吃。当时我听了，我说这个绝对是不行的。一般来说，100克的老母鸡汤里头的含盐量大概都在14到15克左右。你说让一个孩子吃这么多的这个含盐量的汤，
0: 你说老母鸡汤，我里面不放盐呢？我不主动往里面放盐呢？
1: 那可以，味道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其实那个含盐量大概都在14到15克左右。这个是很多人做了鸡汤之后，一些人去测试过的。不要把一些鸡汤啊或鱼汤给一些孩子，或者就给一些胃不太好的有高血压的人去吃，这个可能吃下去不是营养，吃下去是营养背后带来一些这种盐啊或者是有害的这种物质了。
0: 听出来了啊，从午餐开始中招的就越来越多了。早餐的时候刚才感觉好像就那主要的4种，但是到午餐已经5花8门了。那再来说说晚餐吧，晚餐我们一般更丰盛了，对吧？
1: 对。
0: 有鱼有肉，有各种各样的炒菜，还有的就是5花8门的主食。那我们这时候晚餐该警惕哪些方面呢？
1: 晚餐呢，我们今天讲一讲蔬菜。就有些人他会知道晚上要吃的相对少一些，他会炒一些常见的蔬菜。
0: 对啊，那蔬菜可没事吧？
1: 我问一下婉乔，平时爱不爱吃这个茴香？
0: 爱吃。
1: 那么其实在蔬菜里面的茴香，它的含盐量是非常高的。
0: 它本身的吗？
1: 对。
0: 自带的吗？
1: 对，就它自带的含盐量。
0: 哎，怪不得我买个什么茴香馅的包子和茴香馅的饺子，你会特别容易发现它偏咸。
1: 对，因为100克的茴香大概的含盐量大概就在0.5克左右，不低了，因为你还要放一些盐进去的，所以它自带就带有0.5克。
0: 哦，天哪，居然有一个蔬菜它天生就带着盐分啊。
1: okay, 就大自然中很多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土壤中长的，它有时候会从土壤中吸取一些盐进入到它的组织里头。不光是茴香，像我们南方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茼蒿，不知道晚桥喜不喜欢吃？
0: 知道茼蒿，就麻辣烫的时候经常会点两串。
1: 对，茼蒿的100克里面大概就0.4克的盐，也不低了。
0: 真的。
1: 还有很多北方，我看到有些人吃那个芹菜肉饺子，芹菜也是100克里头的芹菜，大概还有0.4克的。
0: 天哪，我今天真的长见识了，有这么多蔬菜里面本身就带着盐啊。
1: 对，
0: 各位朋友，真的这3种蔬菜都是我喜欢吃的，可能也加上我口比较重，所以你看刚刚说茴香，然后说到了这个芹菜0.4克，
1: 茼蒿，
0: 对，这都是咱们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些桌上的菜。还有什么蔬菜啊，再让我们听一听。
1: 其他蔬菜相对来说没有这三种，
0: 像香菜没有吗？
1: 没有那么高。
0: 明白，
1: 这三种
0: 比较高，
1: 是最容易藏盐的3种蔬菜。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喝上一杯咖啡，那很多的咖啡它会加一些盐，一加有些盐就容易超标。就是我在
0: 咖啡里还会加盐？
1: 对，有些会加盐咖啡，就是啊，就是它里面盐，就是咖啡本身也会带有些盐，就是咖啡粉。它自带也会有大概100克的咖啡粉，大概在0.1到0.3克的范围之内的盐。
0: 但
1: 有些人他口味比较重的时候，他会加点盐。真有这样的人，我很多同事他就会喜欢在咖啡里加盐。这个我当时经常制止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咖啡本身就会带盐的。
0: 明白了。
1: 不要再往里头再加盐了。
0: 茶不自带吧？
1: 也会
0: 吗？
1: 矿泉水里头它其实有钠离子的。
0: 哦，
1: 大自然很多地方它都会有钠，因为钠是人体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一些植物啊动物它需要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它这个盐好像就是那么几个地方来，它很多地方都会含有这个钠。
0: 就是你看啊，因为刚刚最开始方亮没有说到蔬菜之前，我还觉得说我一尝我就能尝出来这个有咸味儿，所以我才能知道它盐超标了或者是盐放大发了。但是刚刚一说到蔬菜的时候，我就有点警惕，有点冒虚汗了，就是我可能尝不太出来说它本身自带着盐，只是觉得它的口味还挺独特的哈，现在知道了啊。但是刚刚方亮又把一个终极大 boss 给放出来了，说哪怕我们喝的矿泉水，我们喝矿泉水我们就觉得它是无色无味的呀，喝水嘛，对不对？然后你看的颜色也是看不出来的，喝到嘴里头我们也尝不出来，但实际上你在配料表上你是可以看到钠离子的，
1: 对，
0: 看到钠离子你就乘以 2.5， 这就是盐的一个成分。
1: 嗯，但
0: 那怎么就有这些口味我们并不能尝出来它是咸味儿，但实际上它就是有盐呢？
1: 它有些因为它加了别的一些物质中和了这个味道，所以你可能尝不出来。像你吃很多甜的东西里面它都会加盐的，这种单纯加糖的东西是很难吃的，味道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盐可以少量加一些盐，减少糖的这种甜味儿，而且会增加它的这种可食度，
0: 就是甜咸口的大家都比较喜欢哈。
1: 对，
0: 我明白了。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给我们说一说规律吧，就是不管是我们尝得出来还是尝不出来它里面含有钠含有盐的这些东西，给我们总结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些食物加工的过程当中放盐，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当我们尝到这样的口感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哦，它已经是这样的口感了，那它一定是放了盐了。
1: 一般来说呢，像大自然中它直接生产的这些食物，它自带的盐呢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大部分都属于比较可控的。但是如果每经过一道人工的加工，或者你感觉到某些的东西过甜或者过酸过咸的时候，它其实都会用一些盐去中和这个口味儿。所以像很多甜的东西里面，其实里面加的就是盐，你就可能就忘记了。然后有些酸里头它也会加一些，有些腌制东西为什么老是加盐，因为盐也是杀菌啊或者是调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真正要完全的去杜绝，其实你要经常买的东西要看它的成分表，这里面一般它会严格的标注100克里头100毫升里头有多少多少的钠，或者有些直接会含多少多少克的盐，这个是非常精准的。第二个呢，大家去比方说超市买东西或者是饭店吃饭的时候，务必要看一下那些菜里头，如果你尝起来都很咸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定要少吃或者是少点。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菜，尽量少去喝些汤，汤里头的盐含量是最容易聚集在汤里头的，所以汤呢大家一定要少吃。然后像夏天如果你经常喝一些运动饮料，运动饮料里面的盐也是很多的，因为运动饮料它一定是为了补充人在运动之后缺少的这种钠的丢失镁的丢失，所以一般来说你如果长时间喝运动饮料，这种酸碱的不平衡就会经常出现。
0: 哦，
1: 运动饮料里面一般你一口气喝上500毫升，大概能喝掉1克的盐。
0: 明白，
1: 很多的。
0: 那你看啊，既然咱们提到了运动这方面，那有朋友说了，我每天跑5公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比正常人的一天的限制的6克的摄入的盐，我要多补充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流失了。
1: 对，他在补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指钠流失了，它会带有很多的钾、镁、铁的流失。所以如果在同时缺少几种维生素、矿物质的时候，你把其中一个量强行补多了，把钾补少了，那么人就容易出现水肿。所以这个时候它其实要适当的同时补充一些钾，补充一些镁，这样的话可以均衡的带来营养，然后减少单独钠过多之后带来的水肿。因为钠过多之后它会置换出很多的钾，然后人就会出现浮肿、没劲儿，心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脏的这种病变的这种走向啊。所以补的时候不是只是补充一个运动饮料，它其实要补充一些其他的钾离子，像
0: 电解质啊什么
1: 之
0: 类
1: 的。
0: 哎，
1: 对，
0: 明白了。那最后一点点小时间吧，其实咱们还忽略了一个，就是它一定含盐，海产品、
1: 海产品、
0: 海鲜的
1: 调味品，这里面都是含盐量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如果口味很重的人，建议大家要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的像胃肠道还有像你的血压做一个监测。那么这种早期的监测可以去预判你的胃肠道目前在高盐的这种耐受下它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能重视一下，一个是盐的摄入，第二个盐摄入过多之后可能对身体哪些组织带来的损伤，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哎，是的。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这么多隐形的盐，我们一定要时刻注意啊，尤其是那三种蔬菜，没想到它自身长着啊，天生就自带盐。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呢，我是婉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待安全的一种态度，
1: 提高我们的安全防卫能力，包括风险识别，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有效应对。最简单的一个道理，看热闹。那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国人呢，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呢，经常看热闹，包括一些危险的犯罪场景，出现什么火灾啊、撞车呀、交通意外啊。原则上来讲，我们面临这种各种危险的环境当中，特别是事故当中，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是走进去看热闹。第三个呢，不单一是要有强大的安全意识跟足够的防卫能力，更重要的，随身还要佩戴一些安全装备，带一些小哨子啊，可以吹响并且惊醒别人，防砍防刺的书包。
2: 这种事情啊，大多数呢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特别呢容易刺激家长和孩子的心思哈、啊。但是呢比例呢肯定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咱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提前准备防患未然总是聪明的哈。对一些呢公共安全事件，比如校园暴力啊、绑架、抢劫，有点准备，比如说万一再遇到抢劫的怎么应对，跟他生掰猛夺，还是呢金蝉脱壳，有些小的技巧，还是求助警方啊等等哈、啊。不同的国家呢可能呢会有一些具体操作方面的一些要点和小经验。
3: 没错，其实呢有一些这个防范的措施啊，跟咱们在国内的啊一些这个教育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比如说啊，不要太过轻信陌生人，另外呢就是遇到了一些公共的事件，我们最好别啊这个长时间的在那儿看热闹，这样呢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从小到大也和孩子们说过，但是换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是不是要继续贯彻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安全教育？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啊、总是要加小心的好，尤其是不要轻信他人，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
2: 你看啊，咱们中国的女学者张莹莹女士到美国去留学，那谁能想到初来乍到，这正办入学手续错过了这个末班车，末班的公交车，这出来了一位啊看上去长得也挺正常的，那咱们说师哥开着车，说没车了吧，我送送你哈。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孩都觉得，哎呀，这是师兄啊哈，一个学校的，您都别轻信，是师兄，你知道他的底儿吗？另外呢，车是一个私人空间啊，到国外去啊，不要轻易的就两个人或者人不多的情况下坐进别人的车里。
3: 除此之外啊，有关自然灾害的一些防范意识，我们也应该具备。你比如说啊，万一家里面要是失火了，或者是啊，万一啊有一些断电啊和断电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隐患，我们在国外呢，同样也要贯彻我们在国内啊受到过的一些安全教育方面的内容。
2: 是，这个话题挺大，但是呢重点啊还是要家长要做好这个工作啊。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安全怎么叮咛都不嫌多。但眼下有一件事儿，就是啊孩子们还得整理好这个留学海关的入境的清单啊。有了这个清单啊，出国前呢这么一件事儿一样一样的来，有了确定的资料，这心里就有数了，以不至于啊在海关入境的时候担心这个材料的问题。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八九月往往是大学生，特别是初中生、小学生赴境外长期就读的时候，那动辄那一年也得十几万、几十万呀、十几万都打不下来了。可是呢，有的孩子高高兴兴出去了哈、有的孩子呢，这刚出去就回来了，怎么了？这有纠纷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法院的法官孙岩，咱们请啊孙法官给我们说一个，这就是这时候啊，往年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到国外去留学，结果没多长时间回来的事儿。
5: 刚审理了一批涉及到初中生、小学生赴境外就读的一类案件，这类案件呢特别呢进行了一个新闻通报会，相关的法律风险提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一家国际学校，他的学校呢在当地呢组织这个赴境外就读还是比较有经验，那么在他的初一毕业的学生中呢，有四名学生听到了学校的这种宣传，因为学校呢

0: 可能有5年的这种经验。在学校的宣传下呢，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个赴美的留学项目，时间呢是为期1年，也就是说他初一毕业之后呢，初二的整个一学年都要在跟学校建立的这个合作关系的这个美国学校就读，就读之后呢直接要返回到这个国际学校接着就读这个初三的课程。双方之间呀并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关系，只是学生家长呢听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建议呢，交纳了一个33万元的总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据学校跟家长口头说呢，是包含了1年的学费、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保险费，还包括一个长短期的假期旅行的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费用肯定是相当高了，1年要33万。这中途呢还包括寒假回国一次的这个机票的费用，还包括呢回国之后啊，可能这个学校可能还要为他补习一些中文的课程。在这个就读期间啊，他们可能是8月份赴美，但是9月份的时候啊，这些学生家长就陆续的听到这些孩子们的投诉，就是说在学校啊都吃不饱，可能每天啊早上就只能吃一个汉堡包，然后牛奶呢和鸡蛋啊这些都是限量的，并不是每天都能吃到。中午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学校老师给他5美元让他们在学校买，在中午呢就学校可能都不准备饭了，晚上呢可能就吃一点面条，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炒菜和米饭。就他们这个十几学生孩子来讲，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孩子反应吃都吃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家长呢就跟这个学校进行反应，反应之后呢学校可能这个态度也不太明朗，就对这个食宿方面呢也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呢就关于住宿的方面，之前呢这个孩子啊，因为这一批可能有十几个孩子，本来是应该是住在2个这个教育基地的，但是后来呢这些孩子全部都并到1个教育基地来了，所以说那个住宿也发生了一些困难，就是卫生间呀都不太够用，所以说这些学生呢反应比较不好，然后家长呢就去跟学校积极的沟通，学校呢也没有进一步的改善，所以这批孩子呢在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2-3个月的时候就决定退学了，直接返回了国内。家长的诉求呢就是要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然后呢这不是33万元的这个学费吗，那我才去了3个月是吧，本来是应该是1年的费用呢，其他的费用你退给我，学校是不愿意的。因为啊这个学校跟那个孩子之间，学生家长之间呢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合同，反而呢这个学校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呢拿出来了一个这些学生出境之前在学校的建议下签订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它是一个英文的表格，这个表格上有英文注明了啊，说你去了之后呢这个学费是不退的。家长就傻眼了，说这个表格当时你没跟我说这是一个合同，然后这个表格当时好像你跟我说是美国的学校是一个宗教的学校，是出于这个宗教的要求让我签的字，我也不认识英文，你也没有给我这个中文的翻译本，签了一个字，其他的空白的地方都是你签的，都是学校帮我填好的。家长现在就比较被动了。
1: 应急时刻，
2: 谁能想到啊，合同签了那么多那么多页，竟然呢把这孩子的衣食住行这几件事没给签进去啊，签的孩子可怜的好5美元，麦当劳都不够吧哈，就别说美国的中等水平啊，孩子出去遭了罪了，这一年30-40万呀。那这个官司呢现在来到了法院了，咱们一块来听听孙岩法官给咱们说说那法官怎么办。
0: 现在摆在法院面前呢确实有一个难点，就是说呢学生家长跟国内的这个国际学校之间啊确实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那么关于这个发生纠纷之后怎么解决怎么退费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规定，包括那个学生家长提出的意见最大的这个食宿标准问题都没有任何的规定，所以说这个摆在法院面前这个难点就是这样子。反而呢这个学校提出来的这个英文表格啊它其实确实是一个合同，就是但是呢最后法院呀，就是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呢，是把这份英文的合同给排除了的。因为呢，这份合同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呢，学校呢在让这些学生家长签的时候，确实是一个空白的，而且也确实呢没有给这学生家长看一个书面的一个文本。所以说最后呢，我们法院通过种种的考虑，把这份表格排除掉了的。这些表格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也查明到了，这个只签了一个字，其他空白的地方确实都是学校给填上的。而且这个学校呢，他答辩意见是说呢，这个表格啊。是你跟这个境外的这个学校签订了合同关系，而且这个合同的附件英文写了学费是不退的，如果你要是打官司，如果要有学费的退还的话，你也不应该找我，我只是一个中介，你应该去找美国的这个宗教学校去打，可就是一个涉外的诉讼了。宣判的结果就是支持了这些学生家长的诉求，退还了大部分的费用。如果说这个没有找出这个毛病来的话，还真难说了。所以说提示这些家长呢，在签字之前啊，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东西。
2: 你说使出来的这个招啊，多损多卑鄙呀！给人一合同，人签完了，然后他把那个相关的条款写在上头。我就说这些家长，您签完了，手头也得留一份啊。 您签完了，现场您也得拍照啊，得固定啊，而且您也得看，他要是留的空白太大，你就得想想干嘛，是不是？你得琢磨这个事儿。
1: 有一种合同也有骑缝章，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我签了之后，你不许再往里续东西了。
2: 是
1: 这样的，不严谨的合同本身签起来就是有风险的。另外呢，作为学生家长，尤其是作为望子成龙的小孩子的学生家长，在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之前，一定要对这一个所谓学校的

0: 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具体事项呢发生了争议。其实这些纠纷主要发生的一些点呢，就在于一个是关于教育服务本身的，一个呢是关于日常生活服务的。那么通过我们审理的案件呢，也是发现纠纷主要是发生在这个生活服务的这部分。从我们订立合同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到，就是我们都要关注哪些问题。一个是教育质量问题，参加的这个国际学校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课程的安排，你可能前期你就要了解，必要的呢要约定在这个合同中，给你这个开展一些什么样的学习，你应该大概的了解，而且最好是要写在这个合同里，不然呢，那孩子出境学习之后呢，你这个家长是鞭长莫及的，你也没有办法去陪读，也不知道孩子每天都学习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那么如果你不写在合同过程中，即便你这个学期完成了，回到国内了，可能没有达到你预期的这个学习的目标，可能这个时候你想去维权是没有基础的，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服务内容。如果这个时候你能作为家长来说多做一些背景的知识了解，是吧？一旦你进入到这个国际学校之后呢，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国际学校的这个赴境外长期就读这个项目啊，可能你选择的余地就不是很大了。
1: 另外啊，中国人就是这穷在家富出门，特别是穷自己富孩子，舍不得孩子在国外遭罪哈，难免的让孩子的生活水平呢就明显高于家庭的这个消费能力。但是孩子掌握了家里给的这个生活费等等哈，也得财不外露啊，这是千古良言。您炫富就不仅容易招致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啊，那也容易给自己找事儿哈。咱们出去啊就是学习呢，普朴素素大大方方得得体体就行了，把心思啊放在学习上。
2: 这也是家长时刻要提醒自己孩子为什么要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出国不是为了到处跟别人去显摆去了，
1: 嗯，
2: 我们要学到一些知识，要留在自己心中一些真才实学才对，要真正的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
1: 是
2: 知道并且能够运用所在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时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在心理上、生活上、技能上都有些准备，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入乡随俗，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2: 啊。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祝各位的留学之路一切顺利，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同时早日学成归来。
1: 是的，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忆当中的这首歌，好像每次现场唱的时候，当台上的周晓鸥在问爱不爱我的时候，台下都会大声的合唱，当然是爱了。那我们爱每一首经典老歌，爱我们的生活，爱每一个善良的人。欢迎在上午时光，这里时光留声机正在为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又到了陪您一起听老歌的时间了。听老歌，我们分享的是一份美丽的回忆，一份发自内心的欣喜，一份由衷而发的亲切，一份岁月给我们的安然。喜欢老歌，我觉得触动的不仅仅是往事，更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一份快乐，多一份希望，多一份温馨浪漫的回忆。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清新雅致又别具一格，很动人的小情歌，大概在2009年、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伤感情歌盛行，而苏打绿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当年的音乐风格，以这种小情歌式的民谣式的曲风占据了各大排行榜的首位。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地表达着非常简单的情感，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造就出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风格，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歌手可以和他归为一类。苏打绿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歌迷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鲜活生动的音乐招牌，而苏打绿的小情歌、无与伦比的美丽、我好想你等等这样的专属于他们的音乐风格，已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和共鸣。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演唱方式打动着歌迷的心，也记录着无数80后、90后朋友的青春岁月。

好的，手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雷佳深情的演唱，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时光留声机每天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心生活。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FM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5: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5: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5: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5: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5: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부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可是四周却林木葱郁，山花欲染，还有一泻而下的瀑布。哇，这就是戴维老师一家人神秘死亡的那个洞吗？这个洞好像被改成一座庙了。我看着眼前非常陈旧的改造建筑说道。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三具尸体确实都有被烧焦的痕迹。如果真的是谋杀，也不太可能在这么远又这么偏僻的地方。可如果不是谋杀，他们一家人总不会自焚吧？那么我在猜想，说不定他们的死是和这里的自然环境有关。莫洛斯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我发给他的死尸照片。我们也要进入那个洞里吗？说不定那个洞有什么邪门的恶灵之类的，我们会不会也莫名其妙的死掉啊？我确实有点害怕。不过你倒是挺神通广大的，连法医的解剖照片都能弄到。莫洛斯转移了话题。
2: 当然了，我是谁呀？MI 论坛可是有各路高手，很多专家都潜伏在大家不知道的领域里啊。当然也会有法医是我们 MI 论坛的专员，做到我们内线了。
1: 我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因为我已经走进了阴冷的洞中。其实关于这个洞还有一些秘闻，不过只是少数的地质专家才知道这个已经被官方封锁的消息，恐怕你听了之后会更害怕。莫洛斯说话的时候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
2: 你是在笑我对不对？你心里一定想，要是把什么秘闻告诉我了，我一定会吓得要命，对不对？你在窃喜什么？
1: 我故意装作胆大的样子，以免被莫洛斯看扁。30年代的时候，就在这个洞里，一瞬间死了70几个，而且全部通通都被烧焦了。据目击者说，当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就像打雷一样，砰的一声，70几个人就神奇的死了。有人说是瓦斯爆炸，还有人说是他们触犯了天条，所以被雷劈死了。反正有很多邪门的猜测。莫洛斯说着。
2: 可是为什么会有70几个人同时在洞中呢？难道他们是被死神召唤了？
1: 我有些好奇。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所以被改造成庙宇。当时有很多居士、香客还有和尚都来这个洞里拜祭。发生惨案的那天也刚好是举行了一个佛教的仪式，他们敲锣打鼓，场面应该很热闹。又有谁能想到会在一声巨响之后就送了命呢？我也是对这个怪闻很感兴趣，才收集起来的，也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来这里考察一下。可真没想到，事隔80年之后，惨案又再次发生了。莫洛斯这时说得很认真，真的是一个认真钻研的地质学家了。
2: 可是这和你的研究课题地质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又为什么认为你可以解开他们的死亡谜团呢？
1: 我问道。其实这样怪异的死亡事件在其他的山谷、矿洞也都发生过。我怀疑巨响是由岩层之间的电位差形成的。我今天带来了鞭炮，一会儿我们做个实验，就可以验证我们的推测是不是正确的。莫洛斯一边说着，一边从旅行背包里拿出了一串鞭炮。一会儿我放鞭炮的时候，你一定要堵住耳朵，而且离开这里至少20米以外。
2: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在洞里做牺牲品吗？我想那个鞭炮一响，你的那个什么电位差理论就会生效吧。 我喊道。放心，我没那么傻，我可不想自焚。你看这鞭炮的导线有多长。莫洛斯示意我们两个人走到洞外。我们刚在洞外站稳，莫洛斯就用打火机点燃了鞭炮的导线，噼噼啪啪的声响之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相当奇特而又壮观的画面。山洞的石壁之间窜出了一道道的电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外星人的飞碟来了呢。哇，好壮观啊，要是人在里面肯定必死无疑啊，我感叹道。因为弧形的石壁形成了电位差，所以当声响或者火花的时候，这个石壁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夹层电池，随时可以放电或者形成雷电。莫斯科显然还为了自己的推测正确而感觉到兴奋，这个就是科学家的本性。哈哈，跟那个古板的只会做实验的莫洛斯在一起，有没有把你闷坏啊？你们不在的这一周里，我用了一点小小的手段变成了戴维的特质医生。我已经给他的大脑做过详细的检查了，我发现了很多破解谜团的关键因素。伊兰恩得意洋洋地看着我。是啊，戴维老师的大脑中弹，就算是被关进监狱里也是要接受治疗的，我说道。你错了 Grace， 戴维可不一定要入狱哦，我现在可是他律师后援团的一员了，你可别忘了我有行医资格证的，而且我的老师呢可是著名的脑部受损犯罪专家，他推荐我来接手这个案子，哪会有人反对呢？伊兰笑得很皎洁。我最想知道的是，戴维老师为什么会在中弹之前看到幻影呢？我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你看这张脑部的 X 光片，这片区域呢，就是大脑负责识别人类视觉信息的部位。要是这里受损的话，其实人的眼睛没有失明，那个人也会什么都看不见的，因为即使他看见了，他的大脑也无法识别。伊兰恩穿着医生的制服，不紧不慢地说着。你的意思是，戴维老师中弹之前，他看到的并不是幻影，而是真的凶手？我问道。你很聪明，确实是这样，因为戴维中弹的那天下午，他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这个车祸的撞击导致他大脑中的受控制视觉识别的那个区域受到了损伤，所以才导致了他的暂时性失明，这是脑科学中很有名的盲视现象，莫洛斯解释着。那就是说有凶手想害死戴维老师，还在他中弹之后把枪塞在了他的手里，摆出了自杀的姿势，而且那颗子弹射入的距离也是贴着戴维老师脑袋射进去的，看起来的确很像自杀。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具有很强的推理能力了。没错，当时的情景应该就是那样。可是什么叫盲视呢？我又开始好奇起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给你听，否则你一定不会懂的。就是病人以为自己完全失明，看不到东西，但是他却还是能准确地判断在他前面移动的物体的方位、速度，甚至是形状，只是他觉得自己能够判断的仅仅靠运气，并不是他真的能识别。伊莱恩看着一脸诧异的我说道。就是说，因为脑部负责视觉的部位受损，导致病人看不见东西，但是其实脑部还是可以进行部分的视觉识别？我又重新总结了一下。哈，不愧是 MI 论坛的创始人，你是真的很聪明。伊莱恩不像是在损我。那戴维老师的女朋友林安琪为什么要坚定地相信戴维老师是有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疾病才导致幻影呢？还坚决地相信戴维老师是自杀？我问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所以我猜测问题可能在林安琪身上。伊莱恩的表情也很严肃。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可是整个墓园却显得格外肃穆。安琪的葬礼如期的举行，可是却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安琪的家人和亲属。你居然还能来参加安琪的葬礼？是你自己亲手杀死他的，他是被你暴打致死的。 一个在你中弹之后是不是能醒过来，是不是有明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义无反顾地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你都能那么残忍地杀死他，你简直是一个魔鬼。说话的人正是安琪的好朋友古佳佳。
3: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2: 戴维老师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顾小姐，我知道你是林安琪的好朋友，可是你对你的好朋友又了解多少呢？说话的人正是刚刚赶来的莫洛斯。
4: 莫洛斯，你怎么跑到葬礼上来了？
2: 我真的有些诧异。还记得那天我们在三霄洞做的电位差实验吗？其实30年前的集体被焚事件是一个早已被封锁的消息，因为当时就有多种死亡真相的猜测，其中一种猜测就是和地质学有关。这些年来，地质学的很多学者一直在研究当年的神秘死亡事件，所以知道那个地方会有电位差现象的人少之又少。而且那个地方自从发生过集体焚烧惨案之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普通的游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和找到那个地方。莫洛斯一口气说了很多话。30年前的惨案和戴维老师一家人的死有关联，对吗？我想莫洛斯一定是查到了什么。是的，没错，是有人把他们引到那里去的。莫洛斯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本相册。你们看，站在国际地质学研究小组成员中的这个女生是谁？莫洛斯指给我们看。
4: 是安琪，这个女生是安琪。
2: 戴维老师惊呼着。因为后来我也参加过这个小组的活动，所以才有了这本纪念册。林安琪应该是比我早几年的成员，三霄洞的奇特地质情况可能导致当年惨案的研究也曾经是那个地质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洛斯说着。也就是说，安琪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三霄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说着，可是当警方通知我的家人死于三霄洞的时候，安琪并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三霄洞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有研究过，他为什么对我只字未提呢？戴维老师也显得很迷惑。因为林安琪就是当年把你的家人引到三霄洞的人，莫洛斯说道。戴维老师不用坐牢，还可以去参加安琪的葬礼。我本以为会是件好事儿，没想到葬礼上得到的消息却比坐牢和死亡更加残忍。我一边感叹一边喝着手中的红酒。乐文西，你好像忽然之间变了一个人，怎么那么伤感？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酒了？坐在对面的凡尔纳问道。柏拉图的气氛真好，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有那么多酒和咖啡可以喝，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那么孤独呢？我看着凡尔纳的脸，内心忽然之间觉得疼痛，因为我想起了葬礼结束时戴维老师对我说的话。我那天在柏拉图讨论案子的时候，我去洗手间回来，经过员工休息室，发现你的凡尔纳在浏览 MI 论坛的主页，在邮箱那个栏目里，他点了一下007号邮箱，输入了密码，但他居然成功地读取了信件。你们 MI 论坛不是得非常严密吗？若不是本人，他根本就进不去属于他的专属号码的邮箱。那也就是说，凡尔纳可以登录007号邮箱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他就是简庆。你今天的心情似乎真的很糟糕，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说出来，我们可以一起分担一下。扮作凡尔纳的简庆微笑着说。看着他英俊的脸庞，我的眼前仿佛可以浮现出我们共同经历的这5年时间里所遇到的种种故事。简庆的博大智慧，简庆的洞悉世事，简庆的镇定从容，简庆的深刻淡漠，简庆的拒绝距离，还有就是乐文西的疯狂迷恋，暗自压抑，苦苦思念，和那么多的欲言又止，徘徊不定的等待，多么可笑啊！其实他居然一直在我身边，我却从来都不知道，还居然一直因为凡尔纳的爱慕而逃避和躲闪，只为了保留在我心中那个属于简庆的位置。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为什么要以凡尔纳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呢？当戴维老师告诉我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可是当我回忆起关于凡尔纳说过的话，关于他的一切一切时，我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和简庆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凡尔纳，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分开，可能突然某一天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就像戴维老师因为脑部受损而导致他行为失控之后杀了安琪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真的突然有一天就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你会怎么面对我的离开？我能感觉到自己由于激动连声音都有一些颤抖。怎么突然要问我这么怪又这么伤感的问题呢？你怎么会消失？难道你被外星人抓走了？乖了，不要闹脾气，我叫一杯冰淇淋给你，你一定会开心一点。凡尔纳拍拍我的头说道。我想他一定不知道我已经发现他就是简庆了，他也一定不知道我有多伤心多迷惑多费解。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了，也不知道我现在爱上的到底是那个虚幻网络世界里的简庆，还是身边这个活生生的却一直在说谎的凡尔纳。坐在戴维老师家客厅里，透过落地窗洒下的阳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可是温馨而又温暖的房间却并不能赶走人心中的阴霾。也许是上天注定要让我知道真相吧。

0: 我的一个校友刚好和林安琪当年参加过同一个地质学研究小组，后来他们还搬进了同一所公寓里。戴维的妹妹在去云霄洞的时候，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林安琪，可是却把门牌号码的69写成了96，就刚好邮寄给了我的那个校友。后来林安琪忽然不告而别，也就再也没有回过公寓。我的那个校友连归还明信片的机会都没有。刚好我找到了他，了解当年地质学研究小组的事情，他找出了那张明信片，我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莫洛斯说道。明信片上写着是林安琪推荐你的家人去三霄洞的，还说那里风光相当宜人，而且还有很多传说，是个神秘又特别的地方。还说到了山洞之后一定要打电话给林安琪，并且特意嘱咐你热爱旅游又喜欢制造惊喜的家人，这一次出门一定不要告诉你，等回来之后再拿照片向你炫耀一下。我说道。是啊。在安琪的葬礼上，我已经知道了，原来害死我全家人的凶手就是安琪。戴维老师的神情非常沮丧。我想，很有可能是你的妹妹到了三霄洞之后，兴奋地大吵大闹，甚至还在打给林安琪的电话里显得特别兴奋。这大声的喧哗导致了山洞石壁的电位差效应，就像被雷击倒一样，顷刻间被烧焦。莫洛斯推测着，在一旁的伊莱恩用眼神暗示了一下莫洛斯，因为分析专业问题的莫洛斯完全忘记了悲伤不已的戴维老师的感受。戴维，不要悲伤了，现在你的案子已经了结了，我们向法官证明了你由于脑部中弹导致脑前叶受损，才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你现在不用坐牢了，应该高兴才对。伊莱恩居然也懂得劝慰别人了。是啊。当我的家人忽然失踪之后，安琪也突然向我提出了分手，她觉得我们两个人对于未来的期待不同。接着一年里，她都没有出现过。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她，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还是那么深爱着彼此。她又回到我身边了。戴维老师回忆着，戴维老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今天必须告诉你。我找人调查了安琪的身世背景，知道她的身世之后，我想，那个对着你的大脑开枪又伪装成自杀现场的凶手就是安琪。我试探着，慢慢地说出了我要说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刀子，深深地刺痛戴维老师的心。其实，即使你不说，我也感觉到了。我明明是被人意图谋杀，安琪却一直在误导我，让我相信是我看到了幻影，是我精神错乱，我是自杀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俗话都说，夏季无病三分虚。您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困重、食欲不振、倦怠乏力？湿邪和热邪交加，在身体不同的部位有哪些不同的反应？防热邪为何要防寒病？祛湿怎么区分内湿外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防病要清热利湿。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治胃病科复诊医师孟军，他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首届朝阳区中医药骨干人才，擅长中医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治疗多种疾病。

0: 伏天里高温天气不仅会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又湿又热又闷，还会影响体内气血流通，脏腑功能也会跟着失调，湿邪悄悄侵入身体，引起各种不适。湿邪也有外湿和内湿之分，湿邪不除容易生病。
1: 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很多疾病和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季节关系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风寒暑湿呢，很多疾病和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季节关系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在夏天来说的话，它涉及到的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暑啊，就夏天本来就有暑热是吧，暑，另外还有是湿啊，湿气大家都很理解，夏天这个比如说有暑湿啊，下雨潮湿啊，这个呢都属于湿，另外还有个热，热的话这个呢导致的疾病也比较多啊，咱们不着急一个一个来说啊，咱们先说这个湿气吧，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关心这个湿气。湿气的话它其实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外湿，一种是内湿。外湿的话它最主要的呢是因为自然界的一些湿气啊侵入人体导致的疾病啊。自然界的湿气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啊，我们说下雨了，你穿着这个没有穿雨鞋去渡水，这种呢就会有湿气侵鞋。另外的话就是住的环境啊比较潮湿，有的呢住的一楼可能低层，然后呢阳光也见不着，这种环境呢就比较潮湿阴暗，也会导致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老年人比较多见的这种这个腰酸腿疼呀，这种啊痹症啊，我们中医讲的是痹症啊，尤其是这种湿痹，有这种湿热导致的痹症，有这种寒湿导致的痹症啊，它疼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寒湿导致的痹症的话，它喜欢热敷啊，热敷之后呢就得到缓解了，这种呢是偏寒症。如果是湿热导致的痹症的话，它就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热疗啊，因为去医院治疗呀，或者自己呢弄些热烟包呀，热敷的时候他觉得不舒服啊，这种呢一般是偏热啊，咱们就要辨证好了才能对症的去处理去治疗啊。另外一个湿呢是内湿，内湿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和脾的关系呢比较大啊，因为脾呢是什么呢，是运化水湿代谢的啊，咱们中医的脾和西医的脾呢不能画等号啊，西医的脾的话功能和中医的脾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咱们中医的脾最主要是要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湿代谢的啊，如果是脾的功能失调了，那么它运化水谷精微呀，运化水湿代谢功能就什么呢，下降了。对于湿气来说，脾阳不足啊，脾气不足，那么水湿就会什么呢，停滞啊，停滞到体内形成湿气。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阴，它属于阴物啊，它属于湿性呢，属于水性的物质。我们都知道水往高处流还是往低处流啊，它是往低处流，对吧？所以呢湿气也是一样的，它也是往下走啊，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啊阴道炎呀，带下病呀，或者是湿气呢和这个淤血啊交结在一起形成湿淤互结，那么呢它会导致很多的什么呢，有形之物了啊，比如说形成包块啊，啊腹腔包块啊，或者是这个湿气呢流入到了这个关节，形成关节的疼痛，这种疼痛呢它是重灼的疼痛啊，特别难受啊，潮乎乎的，然后也特别难受。
0: 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所以夏天也要防止热邪入侵。不过在阳气最旺的时节，为什么一些朋友却患上了感冒呢？
1: 这是说的湿啊，另外还有热啊，夏天热大家都知道非常炎热啊，然后呢也喜欢开空调啊，老年人的话千万不要贪凉啊，然后呢温度呢不要调得特别低啊，咱们空调的温度最好是26度左右就可以了啊，不要太低了，太低的话因为老年的身体呢比较虚弱啊，如果是接受了这种寒凉的气温啊，那么呢我们身体的阳气也不够啊，精血也不够是吧，一般老年人都是气虚呀、阳虚呀、阴虚呀，这种体质呢比较多一些啊，那么寒凉过度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身体会什么呢，遭受到了这个寒凉的侵袭啊。为什么夏天这么热还能得这种寒症呢，寒病呢，就是因为这种太贪凉了啊，包括这个吹空调也好，或者是吃这种冷饮啊，这种冷饮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个道理啊。冷饮呢会伤之于脾胃，那么吹空调呢会导致什么，皮肤腠理呢会导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皮肤腠理本来就是疏松的啊，一接受这个寒凉，那么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夏季的感冒啊，这也是容易导致感冒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合适的温度啊。另外，热病啊，在夏季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天气太热了，容易导致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尤其是老年人脾气呢不要太暴躁啊，然后呢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说，夏天呢比较炎热，然后呢可能心情呢也比较急躁一些啊。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这种患者啊，心平气和的，防止这种什么呢血压突然升高啊，这样呢对血管也不好啊，容易出现什么血管出现脑出血这种情况啊，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另外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测量血压的情况啊，早中晚啊测三次啊，尤其是早上的7点钟和下午的4点钟啊，这个呢血压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要进什么定期的去测量血压，根据血压的调整，然后呢再对应的调整药物的剂量啊，这是一个注意的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血糖，因为夏季的话老年人的脾胃呢比较虚弱，我们都知道是吧，然后呢夏季的时候呢他可能对饮食呢这块呢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吃饭了，对吧，饮食可能会摄入减少，包括我们的主食也好还是我们的蔬菜也好可能就摄入非常少。那么这个时候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糖耐量异常的患者，这个时候呢要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您出现了啊，比如说是出现了身体的虚软乏力冷汗淋漓，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啊。所以呢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糖耐量异常的患者，身边一定要备一些小饼干呀小糖果呀这种以备应急之用啊。如果出现了这种出冷汗全身发虚的时候呢，那么就赶紧口里面含一块这种啊糖果或者吃一块饼干，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缓解啊。我们都知道血糖的话，我们说血糖偏高一点问题不大，但是低血糖真的会要人命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一定要关注。而且呢有糖尿病的这种患者一定要自己定期的去测血糖，每天啊有的是1日4次的啊，有的是甚至是5次的啊，夜里可能要加一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啊。这是说的热啊。那么我们说完热之后呢，说完这个血压还有这个情况之外呢，热呢还会导致一种疾病啊，热会导致什么呢？热破血型啊，会导致血症啊，会导致血症啊。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说年轻的啊，我们只说老年人哈，年轻的女性呢也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月经的失调啊，月经量过多呀，或者导致痛经呀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呢会导致女性的一些炎症的发生啊，比如说有阴道炎啊，反复感染的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多见了。为什么夏季我们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呢，就是女性的话她阴道炎犯的比较多啊，因为夏季呢比较潮湿啊，也比较热啊。另外的话还有是一些女性的话夏季呢喜欢去游泳啊，可能各方面卫生也没有注意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得着一个阴道炎。另外盆腔炎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什么呢，及时的去治疗啊，要预防它，这样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0: 俗话都说夏季无病三分虚，您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困重、食欲不振、倦怠乏力、湿邪和热邪交加，在身体不同的部位有哪些不同的反应？防热邪为何要防寒病？祛湿怎么区分内湿外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防病要清热利湿。湿邪和热邪互相勾结，在身体不同的部位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如何判断体内的湿热之邪呢？
1: 湿啊和这个热如果焦灼在一起会形成什么呢？会形成一个湿热啊。湿热呢它比热单纯的热和单纯的湿呢就更加严重了啊。湿热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湿性的一个情况，湿热呢也会下注啊，湿热也会下注。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啊，湿热对于身体的危害就更大了啊。单纯的湿啊，我们如何判别自己是湿还是湿热还是寒湿啊？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舌苔啊，因为我们摸脉的话可能大家对这个摸脉呢还是不太准是吧，但是

0: 额态的变化是非常准确的啊。我们来医院就诊的老年人啊，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舌苔呢特别厚，我早上呢使劲刷了刷，这样的看着干净点，大夫您看我这行吗？这个肯定不行的啊。舌苔是反映我们疾病的什么呢，一个非常好的指征啊。我们在家的时候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是在对着镜子啊看一下舌苔。那如果舌苔是我们伸出来之后呢，舌苔是白的，然后呢偏厚的，然后上面就感觉是特别水润湿哒哒的，这种的话一般呢这种是属于是湿症啊，属于湿症。那么寒湿呢，它伴有全身的一些偏寒的一些体征，比如说胃寒肢冷呀，然后呢喜温喜热呀，这种一般是偏寒湿的比较多啊。另外一个是湿热啊，湿热的话它的舌苔是偏黄腻的啊，伸出来舌苔可以看到舌苔是厚的，然后是黄的，偏黄腻，然后呢舌头的两边可能会有齿痕啊，就是牙齿压的那个印儿啊，可能有齿痕。一般的因为这种老年人的话，他舌苔有齿痕是因为他什么呢，他脾虚啊，或者是脾肾阳虚，这种比较多见一些啊。一般老年人说是偏实症的还是比较少啊，一般都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啊，因为他体质呢就都是偏虚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通过舌苔来判定。
1: 常言道，千寒易去，一湿难除。生活中清热利湿有哪些好方法？
0: 那么呢，在平时养生过程中，我们的夏季容易发生这种疾病，那么呢，养生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要湿邪该如何避免，首先呢就是要避免我们说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呢，外源性的湿邪的侵入身体的机会，要首先要避免外湿对人体的一个侵犯啊。外湿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包括这个雨天的这个杜雨呀，还有这个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说摄入这个寒湿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冷饮呀，夏季去吃这个冰凉的西瓜呀，这个呢对于老年人身体比较弱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的啊，避免这个方面。另外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他有些内湿啊，就是脾虚呀肾虚这种比较多的，那么他容易产生内湿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从食物上进行食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可以健脾是吧，山药可以健脾祛湿，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另外的话还可以用什么呢，我们的茯苓、白术啊，吃小豆，这个呢都可以健脾祛湿啊。但是绿豆来说啊，我们说夏季喜欢喝绿豆汤啊，那么对于老年人说，绿豆是可以去暑降温的，也可以有一点祛湿的作用。但是呢绿豆吃多的话它也伤胃啊，我们要适量啊，任何东西都要适量，不要过度就可以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夏季的话食欲不太好，有可能会喝粥啊。如果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不建议他喝太多的粥啊，因为粥的话它是什么呢，它会导致血糖的波动非常的快，非常的多，这样呢不容易控制血糖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喝粥啊，尤其血糖不太好的啊，血糖比较高的呀，或者糖尿病的患者尽量少喝粥啊，我们正常吃饭就可以了啊，要定时定量定点的去吃饭啊。另外一个就说啊，就是这个夏季，我们说夏季暑湿啊，还有这个湿热，还有这个寒湿啊，我们都说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病夏治啊，什么是冬病夏治？在冬天和秋天交错的季节，或者是冬天和春天交错的季节，是什么病发病率最高呢？是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最高啊。另外的话还有是我们说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发生啊，最多的还是呼吸系统疾病啊，比如说有这种老慢支的啊，肺气肿的，还有这种慢性咳嗽的这种患者呢比较多见啊，因为它气温交替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这个疾病。那么到了夏季我们如何去保健去治疗它，该如何去治疗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穴位贴敷啊，或者是贴灸啊，我们可以说三伏贴，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措施。在夏天我们给它贴上之后呢，到了冬天之后可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减少它发作的次数，或者是减轻它发生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呢都完全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体质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啊，我们可以贴一下这个三伏贴。那么有些人说我这个不愿意贴三伏贴，那么我们在家里该如何去治疗啊，在家里如何去治疗，那么呢我们还是一样啊，第一个还是避免什么呢，贪凉啊，包括进口的啊东西， 还有是我们说吹空调这种的，一定要避免这个贪凉。

0: 第二个，如果是有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啊，尤其是这种啊呼吸系统疾病的急性期的缓解期这段时间呢，可能呢他的症状没那么明显了，就去停药了。那么停药之后，那我们说夏天过完就是秋天了，对吧？那么秋天这个时候呢，这个疾病就会什么呢？反复的出现啊，会导致这个疾病可能会加重，或者是绵延啊，或者是导致这个病程呢日久不愈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定要遵从医嘱啊，该吃药就吃药，该治疗治疗啊。另外一个就是养生啊，不要去动气啊。肺的话，它也是什么呢？肺主皮毛，肺呢也是可以通过啊我们皮肤啊可以主呼司呼吸啊主皮毛，然后呢，所以呢皮肤啊皮毛它也是有呼吸的功能的啊。如果是外感风寒了或者外感风热了，那么也会导致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所以呢夏天也是要啊，一个是防止风热，另外还要防止什么呢？这个吹空调之后导致一个什么呢？风寒啊。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养生小厨房，
2: 高温来袭，不少朋友深受暑热的困扰，暑易伤气，热易伤阴，可以用药粥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起到消暑热、健脾胃、补中气等作用。下面为您介绍薏仁绿豆粥。薏仁绿豆清洗干净共煮即可，有健脾祛湿、解暑清热之功效。荷叶粥，把洗干净的鲜荷叶和粳米以1:5的比例放在一起煮就可以。如果脾胃虚弱、大便溏稀，可以在荷叶粥当中加入莲子。如果心火旺，有眼睛红、口干舌燥、口舌糜烂等症状，可以加入莲心。百合核桃粥，取百合50克，核桃肉15克，大红枣10枚去核，粳米50克，共煮即可。此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八味老鸭汤，取淮山药、茯苓、莲子、芡实、炒薏仁等各30克，竹笋干100克，荷叶50克，广陈皮15克，老白鸭1只，清洗处理好后，锅中加入清水3000毫升，白酒少许，放入食材，无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炖2小时，精盐调味即可。此汤适用于一般人群服用，尤其适合脾、肺、肾三脏虚弱、运化能力不足、暑湿壅盛之人服用。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一般来说，听众朋友们对于相声演员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他们嘴皮子特别利索，除了本身的天赋之外，这利索的嘴皮子基本都是他们平时练出来的。而相声演员练嘴皮子的方法就是练习绕口令。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学说相声的第一步就是学说绕口令，今天咱们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就要来欣赏传统相声绕口令。首先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
7: 八零零的灵光我又开始了，
8: 哦，这位要开书了。
7: 八零零的灵光，
8: 这是那弦子。
7: 嘿，马路里的灵光，里的灵光，我开始了。
8: 哎，开书了。
7: 我演书了。
8: 演书了。
7: 我表示了。我论述了。我这两盘怎么全是了？
8: 臭棋篓子。
7: 马路里的灵光，我就说的是啊。
8: 哎，说的是
7: 这个天地玄白。它叫宇宙昏，
8: 天地玄白，宇宙昏，
7: 天地玄白，宇宙昏。
8: 哎，怕您没听清楚。
7: 在那一年，这个8月19，打罢了新春。
8: 这什么年月这是？
7: 管理的灵，管理的灵光，在眉山吊死了灶爷，那是英明地主。
8: 灶爷
7: 坐下了阳光有道的明君，
8: 这事儿都没听说过。
7: 给个杨八姐，他骑着一辆火车，扛了一匹马。
8: 这道怎么走啊？
7: 眼望着南唐，笑盈盈的
8: 乐了。

0: 他这泪纷纷，
1: 他是哭啊是乐呀、啊、
0: 他左眼哭来，他的右眼笑，
1: 旱涝不收的眼睛。
0: 我哭了声，那个媳妇背头鸡牙，小不了的丈夫程咬金。盘里的令，盘里的令，
1: 别盘这弦子了，您就
0: 那你、盘里的令，盘里的令，
1: 你闹了我一身毛病。
0: 那最可叹，
1: 你叹什么？
0: 你打破这个天门阵，那死地空。
1: 好、
0: 黄三太的那金彪打死了盘巧云，
1: 金彪逮谁打谁。
0: 款里的令，款里的令，这个刘备要吃那个头疼片，那个孙猴要扎盘你西林，
1: 孙猴感冒了。
0: 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
1: 他们俩打起来了。
0: 那猪八戒大上肉球坟，
1: 嗨，
0: 乱七八糟的杂烩。到下回咱们三堂会审，
1: 玉堂春，
0: 窦尔敦。
1: 嗨，
0: 管理的领
1: 您
0: 管
1: 管您您别谈了，您可您这领
0: 管喽嘿喽。
1: 哎呦，您这都是回光返照的欠儿，就欠儿多难听。
0: 怎么了？
1: 您呢别在这儿唱，
0: 为毛不叫我唱啊？
1: 为嘛跟您这么一唱，我们怎么说呀？我们这儿是说相声。
0: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
1: 那不行啊，那观众人家怎么听啊？
0: 那有毛关系啊？这边听你的，这边听我的。
1: 他给分了家了，不行，您得听我们的。
0: 哦，就许你说。
1: 哎，对了，
0: 不许我唱。
1: 哎，不许您唱。
0: 你说嘛的？
1: 相声，逗乐的。
0: 逗乐的。
1: 哎，对了，
0: 怎么乐呀？
1: 走，
0: 是大乐呀，是小乐呀，是文乐呀，是武乐呀，是一块全把它乐完了，我是一点点的乐呀。有个乐样子吧，你拿出来我看看。
1: 没地方找去，我哪找这样子去？那我们说到可乐的地方啊，自然呢你就乐了。
0: 哦，自然的我就乐了。
1: 哎，对了，
0: 乐完了与我有嘛好事呢？
1: 这还有什么好事？
0: 年三载去报难，狮子不叮个子不咬，有蚊子往别的屋里跑啊。
1: 拿我当 DDT 了。
0: 啊，你不说有好事吗？
1: 没有这好处。
0: 有嘛好事？
1: 那么比如说呀，你呀，短人家50块钱，啊？
0: 我短谁50块钱？你这是要反的，你这是。我站在这里没有10分钟，我短人50块钱。
1: 这你呀，不短人家的，假装短人家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我找个长竹子追着我玩啊。
1: 他没这么回事儿、啊、
0: 你帅他做嘛呢？
1: 谁跟你要了？
0: 要我得给呀。
1: 你不是不明白吗？
0: 我明白钱没了。
1: 你别说话好不好？
0: 你这是法院。
1: 不，你呀先听我的。
0: 哦，你是原告啊。
1: 我这打官司来了。哎呦，不，你呀短人家50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0: 给不了当初别借。你借啥都嘛呢？
1: 不是别借，你呀给不了人家，人家非跟你要啊。
0: 嗯，
1: 你没地方去，上我们这儿来了。
0: 哦，你去还了。
1: 我呀，我不管还账啊。
0: 你不是有好处吗？
1: 你听一段相声啊，心里哈哈这么一乐的，把短钱这茬您就忘了。
0: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1: 哎，对了，
0: 不短钱假装着短
1: 啊，
0: 老赵要我心里腻啊。
1: 是，
0: 上你这来了。
1: 哎，
0: 你这是相声
1: 啊，
0: 逗得我哈哈一乐，把短钱这个茬是忘了。
1: 哎，忘记了。
0: 我在你这乐着是忘了。
1: 是啊，
0: 我出了门那账主在等着我呢。
1: 那您还账就得了，您还完再来啊。
0: 哦，管一辈子，
1: 管一辈子，没这个事儿。
0: 知道你了，这是逗乐的
1: 啊，
0: 诚心跟你了，这是说笑话。
1: 哦，笑谈，
0: 懂的呀。
1: 啊，
0: 你这相声讲就是
1: 说学逗唱。
0: 我知道。
1: 哦，
0: 你说的就说嘛。
1: 哎呀，说的可多了，板正话、俏皮话，说绕口令啊，这都是我们说的。
0: 绕口令？
1: 哎，对了，
0: 那你可说不过我。
1: 哦，你也会说？
0: 我今天听那个无线电呢。
1: 嗯，
0: 我就听那个马
1: 增芬。
0: 哎，对了，
1: 啊、
0: 哦，唱的那个绕口令好着的了。
1: 哦，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1: 哦，
0: 一张高桌一条腿儿。
1: 哎，您等一会儿，一张高桌一条腿儿，这什么桌子？
0: 啊、
1: 嗯，四条腿儿。
0: 啊，对了，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摸了鱼儿，一个。

0: 灯，一个抹了云的青的灯，就那个味儿，一刮味儿了往的香莲生。三张高桌，啥四条腿儿？
1: 啥四条腿儿啊？一十二条腿。
0: 啊，对了，来回绕。
1: 哎。
0: 啊，一上去是单的，回来是双的。
1: 对。
0: 我再几回我就听清了。
1: 哦。
0: 你就我再听听我就回来。
1: 能听会了。
0: 对对对。
1: 哦，我们这不是唱。
0: 你这是
1: 你说的那是西河大鼓，我们这是说
0: 说的。
1: 哎，对了，
0: 那说的比唱的又容易了。
1: 好嘛，您把这事您可看意了
0: 啊，
1: 说的比唱的还难。
0: 没关系
1: 啊，
0: 咱俩来来。
1: 怎么来啊？
0: 你说一个我就说得上来。
1: 不行吧，
0: 我要是说不上来，回来我请你吃两颗冰棍。
1: 您也不会请我吃冰棍，
0: 让你量身量身。
1: 不，您这口音，您这玩意儿说绕口令呢。
0: 你这是轻视我呀。
1: 我还不是轻视您呢
0: 啊，
1: 不是这个绕口令，这绕嘴不好说。
0: 你别听我的口音
1: 哦，
0: 讲的是字眼。
1: 哎，这话也对，
0: 你看看，
1: 讲究字眼。啊，这么办，我说一个。
0: 你说
1: 你可以说上来吗？这个
0: 还讲那个难说的。
1: 也没有什么难的，您听这个啊。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
0: 说呀。
1: 完了，
0: 完了。
1: 哎，您把这个说说我们听听。
0: 这叫绕嘴不？
1: 您来了这个吧。
0: 来个老头拄拐棍，你说他都忙。
1: 哎，绕口令吗？您把这说说。
0: 这叫绕嘴的。
1: 哎，对对。
0: 我说呀。
1: 您说这个。
0: 听说。街南边来的。
1: 好，满没听明白。街南边来个白胡老头，手拄蹦白，白拐棒棍。
0: 你听说？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拄着个蹦白老头。
1: 嗨，满顶不对，您说错了。
0: 我怎么说？
1: 我们这是老头拄拐棍啊。
0: 我说的。
1: 你是拐棍拄老头啊？你给说翻了个儿了。
0: 我给折个了。
1: 哎，
0: 再来啊！
1: 您再来。
0: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有七十多了。
1: 多新鲜呢！白胡子老头可不七十多吗？
0: 要五十来岁还黑乎
1: 的。行了，您不用讲了，您就说吧。
0: 说街南边来个白胡子拐棍头，白胡子老头的棍儿，街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奶油冰棍儿。
1: 哎呀，
0: 谢个玩
1: 意儿。不对，您
0: 这
1: 不对，不对，您错了
0: 啊！
1: 打刚才您就惦这冰棍儿，老头拄冰棍儿干嘛？拄拐棍儿，
0: 奶油的。
1: 哎，奶油的，
0: 不是水果的。
1: 不行，口口的也不行。不行，
0: 非得拐棍儿。
1: 哎，拐棍儿。
0: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拐棍儿，不是白的。
1: 哎，
0: 老头胡子是白的。
1: 哎，对。
0: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的棍儿，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 嗨，我招这个老头了。
0: 老头
1: 给我一棍儿干嘛？
0: 您这一蹦还不
1: 行。不行，您这说的不对，得拄着拐棍儿。
0: 你听着，
1: 哎，
0: 咱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拐棍儿。蹦老头蹦三蹦。
1: 怎么了这老头啊？广播体操怎么着？
0: 他是练的那个功夫。
1: 不行，您说那拐棍吧。
0: 说的是。
1: 哎，得拄拐棍。
0: 别人我要说上来呢。
1: 你要说来，我请你吃冰棍。
0: 是呀。
1: 哎，
0: 这个你说的。
1: 我也让你量三量。
0: 你听着。
1: 你跟你来来。
0: 前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中的蹦白拐棒棍。说上来了吧。
1: 行，有意思。
0: 刚才那是诚心。
2: 这就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绕口令听着容易，说着真难。把白拐棒棍儿、炖冻豆腐这些绕嘴的字放在一起说，确实不好说。如果把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几个词儿放在一块儿编一个绕口令，那说起来就更难了。下面就请您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
3: 你当我真说不上来呢？
4: 那不你哪说得上来啊你？
3: 你说的时候我没注意，没看你脸上的表情，没看你的口型。
4: 哦，
3: 你这嘴怎么动？我要一看，马上这窍门就算找着。
4: 好，你要一看着我的嘴，我怎么发音，我怎么说，你就能说上来。
3: 那还用说呀？
4: 让你看一回，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3: 当时就说上来。
4: 我还给你说得清楚着点。
3: 你来那试试。
4: 听着啊，
3: 你说吧。
4: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清楚不清楚？你能说吗？哼，怎么回事？干嘛您那念咒呢？
3: 好说，你才念咒呢。
4: 什么意思这是？
3: 不是我研究这口型啊，这是打哪儿发音？我呀
4: 啊，
3: 说上来了，
4: 找着了吗？
3: 找着这窍门了。
4: 你说这怎么能说上来呢？

0: 人说话这个字出来五个地方发音，
1: 有哪五个地方？
0: 齿牙唇舌喉
1: 这五样，
0: 对吗？
1: 五个地方，
0: 五个地方发音。
1: 对，
0: 您这个呀，这叫唇音。
1: 怎么证明它是唇音呢？
0: 嘴唇嘴皮子的劲。
1: 哦，
0: 你首先这俩字就是唇音，
1: 是吗？
0: 葡萄，
1: 哎，
0: 葡萄
1: 倒是对，
0: 上嘴唇不碰下嘴唇，说得上来吗？
1: 没这字儿啊，
0: 对不对？
1: 对，可是你能说得上来吗？
0: 那当然了，他找着这地方发音呢，那怎么说不上来？
1: 好，那听你的，
0: 窍门算找着了。
1: 行了，
0: 这玩意儿纯音，你抖丹田气里说还说不上来。
1: 哦，
0: 越着急越费劲，越说不上来。
1: 是啊，
0: 轻松愉快，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不得不得不得鼻儿，不知不得大的不得鼻儿。
1: 哎，
0: 这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怎么样？
1: 哎呀，
0: 这窍门算找着了吧？
1: 你这个人呢，
0: 赞成不赞成？
1: 聪明，脑筋是非常的聪明，
0: 这叫聪明。还告诉你这聪明劲儿，
1: 嗯，
0: 由这儿再说一百遍，不会错。
1: 是吗？
0: 脑筋就这么快。
1: 你瞧，
0: 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知不得大的不得皮儿，你服不服？
1: 好好好，这也不提那服不服的问题
0: 啊。赞成不赞成？
1: 你这个算说上来了。
0: 当然算说上来了。
1: 咱们再换一个别的，
0: 就算你再快着点、还能说。
1: 是啊，
0: 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知不得大的不得皮儿。
1: 对了，完了。这个你说上来，我换一别的、
0: 再快，
1: 你听这个、
0: 再快，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
1: 在里，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你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这什么意思？这是？刚说上这么一个来，就这么骄傲啊？啊？
0: 这有什么骄傲的？
1: 你瞧你这美这意思，
0: 美什么呀？他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
1: 在里。行行
0: 了，说上来了吗？这东西
1: 这个你当然是说上来了。
0: 哎，
1: 我再换一个，我就怕你说不上来了。
0: 再换一个，
1: 嗯，换一个行吗？
0: 吃苹果呀？
1: 吃苹果干嘛？吃桃也不说了。听着啊，
0: 你说
1: 拿这四样，咱们说一绕口令。
0: 哪四样？
1: 喇嘛，
0: 喇嘛，
1: 嗯
0: 啊，
1: 塔嘛，
0: 塔嘛，
1: 哑巴，
0: 哑巴，
1: 喇叭，
0: 喇叭。
1: 拿这四样，咱们编一绕口令，行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就这绕口令。
1: 这么说呀？
0: 啊，
1: 这么说不单你，任何人，人家全都能说。
0: 还是的吗？
1: 那就没有功夫了。
0: 那么怎么着呢？
1: 非得让他这么两个人呢，这两样东西来回的换一换，来回的绕和绕和，
0: 绕
1: 就说不了了。
0: 换一换，
1: 哎，
0: 啊，换换也照样说呀，
1: 能说是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记着，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0: 你来吧。
1: 让这喇嘛跟这哑巴这两个人换东西。
0: 嗯，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塔嘛就是那塔嘛鱼，不说鱼说塔嘛。
0: 喇嘛就是那个黄衣僧。
1: 黄衣僧喇嘛，
0: 塔嘛就是
1: 塔嘛鱼说塔嘛
0: 吃的那塔嘛鱼、
1: 啊。哎，塔嘛鱼。
0: 哑巴就是那个哎喂喂
1: 哎，对对对对，
0: 哑巴
1: 跟哑巴。
0: 哑巴还什么呢？
1: 喇叭，
0: 喇叭就是
1: 吹的那个。
0: 哦，吹的那个，哒哒滴滴哒，那个，
1: 对，就这个
0: 啊。对，
1: 明白了没有？
0: 音准，
1: 哎，音准好。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
0: 好，你来吧。
1: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来打着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提塔嘛，喇叭一喇叭这个喇嘛顿打嘛，哑巴吹喇叭。你说这个，
0: 这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个啊，
1: 这个就是比较费点事了。
0: 哎
1: 啊，
0: 虽然费点事
1: 啊，
0: 但是好说。
1: 好说
0: 不是别的好说，就怕你不专心不用心。
1: 哦，这说您行。
0: 哎，你这一用心，这四样弄清楚了就行了。
1: 那你说一说我们听听。
0: 喇嘛的塔嘛，对吗？
1: 他的东西。
0: 哑巴的
1: 喇叭是他的东西。
0: 哑巴的喇叭，
1: 嗯，
0: 这就记清楚了。
1: 清楚了。
0: 反正你家这有个窍门。
1: 哦，
0: 你说这个喇嘛呀别离开塔嘛，这就算对了。
1: 一样啊。
0: 说哑巴呀别离他这个喇叭，
1: 那就错不了。
0: 哎，这就错不了了。
1: 你分析得很清楚。
0: 你现在没错了。
1: 看你说的一块儿的。
0: 那还有错啊？
1: 那您说吧。
0: 你听着，
1: 哎，
0: 打南边。
1: 打南边。
0: 说打南边来了个 吗？
1: 嗯，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十了金塔吗？
1: 哎，没那么些个
0: 啊，
1: 十了金干嘛呀？
0: 多少？
1: 就是五斤，
0: 五斤。
1: 哎，
0: 五斤不够吃的。
1: 你管他那干什么呀？
0: 庙里人多了，
1: 不管他人多少，就是五斤，
0: 就五斤。
1: 哎，
0: 啊，好好，就五斤。
1: 您说，
0: 来五斤，
1: 五斤，来五斤。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吗？
1: 哎，这
0: 对吗？
1: 对了，
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嗯，别
0: 吗？
1: 对，
0: 腰里别着喇叭。这个提了塔嘛的哑巴
1: 啊，
0: 不是，提了塔嘛的喇嘛，
1: 哎，
0: 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要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啊，不，这个不是这个换哑巴的这个他的东西，
1: 都东西
0: 啊？不是，这个
1: 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呀，
1: 这是什么呀？
0: 就那个那
1: 这不是喇叭吗？
0: 啊，对，喇叭。
1: 嘿，
0: 你别跟着搭茬啊，这玩意儿。这喇叭得由我嘴里说呀，你一说那不砸词儿了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人家知道这是什么呀？
0: 我急的呀！我说，好吧，你这哑巴你弄个喇叭干嘛用啊？我
1: 你管他那干什么呀？好，您再铁头说吧，
0: 别搅了啊！
1: 哎，好，
0: 大头来，
1: 行，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
1: 嗯，
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嗯，
0: 这个提了塔嘛的喇嘛，
1: 嗯，
0: 要拿塔嘛换哑巴的喇叭，
1: 呵，
0: 啊，这个哑巴呢，哑巴就哑巴不愿意换这个喇叭，
1: 啊，
0: 哑巴不，哑巴他不换，他这个什么呀？他为什么不换？
1: 啊，
0: 他这个。他那塔嘛不够五斤，
1: 嗨，你这都没有的是不是吧？人家喇嘛的那个塔嘛可够五斤啊，
0: 够五斤，他干嘛不换呢？
1: 我哪知道为什么不换呢？你得说呀，你倒是，
0: 人哑巴瞧着那个分量不准似的，
1: 够五斤。
0: 瞧着不够，
1: 那不成，
0: 分量够，
1: 事实上够五斤。
0: 哦，好，五斤，五斤，五斤，五斤。别搅了，别搅了。
1: 哎，好，
0: 五斤啊，
1: 五斤，五斤。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
1: 哎，
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嗯，
0: 这个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这个喇叭。
1: 嗯，
0: 哎，对，这个哑巴呢可就不愿换个喇嘛这个喇嘛，
1: 嗯，
0: 这个哑巴这个喇叭，这不愿换他这喇叭，
1: 啊，
0: 这个喇嘛可就急了，
1: 哦，
0: 喇嘛拿塔嘛，哎，
1: 啊，
0: 就打了这个哑巴一下子，
1: 啊，
0: 一塔嘛。哑巴说你别打人，
1: 啊，
0: 哑巴说
1: 像话吗？这个
0: 哑巴会说话吗？哑巴，
1: 你这不说他说话来着吗？
0: 他那不是真说了，
1: 啊，那么他那意思，
0: 他心里说了，
1: 心里说你怎么会知道？
0: 那不成，人家喇嘛瞧出来了，哑巴那意思，好比你这个你不换你也别打我呀，得那个意思，
1: 啊，是，啊，
0: 哎，结果呢，喇嘛就拿塔嘛抽了哑巴这么一塔嘛，
1: 哦，
0: 哑巴也急了，拿摘下这个喇叭就打了这个喇嘛一喇叭
1: 啊，
0: 也不知道喇嘛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喇嘛炖塔嘛吃塔，这个吃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吃不得
1: 了。别叫了。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绕口令》，同样是一段绕口令，郭荣启、朱向臣选择用方言倒口来演绎，也为这段相声增加了不少趣味性。而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版本则在学说绕口令的同时，为绕口令增加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3: 扁担花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6: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7: 笑笑星笑传奇，
5: 笑星背后的故事。
6: 赵振铎与搭档赵世忠珠联璧合，被老舍先生称赞为北京二赵。今天我们就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一起来了解一下已故相声名家赵振铎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赵振铎1936年生于北京，原名双宝泉，为什么他后来会改名为赵振铎呢？这还要从他6岁的时候说起。6岁时，双宝泉的父亲去世了，后来母亲带着双宝泉改嫁给一个摔跤艺人，这个摔跤艺人也就是双宝泉的继父，将双宝泉这个名字改为了赵振铎。继父不仅将赵振铎拉扯成人，更引领赵振铎走入了相声艺术殿堂。首先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
8: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9: 行，
8: 看你能不能给学上来。
9: 行，你说吧。
8: 听着啊，
9: 嗯，
8: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公社。

0: 会计李木奇。这很简单，你说说。
1: 这还有点意思。就是稍微短了一点。
0: 我没说那复杂的。
1: 那还需用我说吗？哎，
0: 你不说哪成？
1: 哦，我还非得说。
0: 当然了，
1: 说出来就得要比你强。
0: 不见得。
1: 你不信你听着，
0: 你说
1: 说，头一句什么词来了？
0: 嗨，没听见呢。
1: 记性不太好。
0: 战士于有谊。
1: 啊，对对对，说战士于友谊。
0: 哎，
1: 您听着口齿就这么清楚，
0: 你先说好不好？你甭吹。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头小毛驴。哎，
0: 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知道吗？
1: 哦，吃的那个白梨，
0: 哎，
1: 不是骑的那个毛驴。
0: 对了，
1: 那是属于我没听清楚。
0: 没听清楚。
1: 你听着
0: 啊，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
0: 哎，
1: 梨是公社的梨，它是毫不骑驴。哎，
0: 就这么一个梨，它还骑驴呢？
1: 那是毫不
0: 迟
1: 疑。
0: 哎，
1: 它顺着这个千里堤呀，捋着这个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乌鲁木齐。
0: 啊，交乌鲁木齐？他倒没交吐鲁番去。
1: 吐鲁番是怎么回事？
0: 那乌鲁木齐怎么回事？
1: 不是把这梨送到乌鲁木齐去了吗？
0: 嗨，交给公社会计啊，李木齐。
1: 哦，这会计的名字叫李木齐。
0: 对了，
1: 我给理解成是这个地名乌鲁木齐呢。
0: 你呀，甭找辙了，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1: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
0: 啊？
1: 说出来就得比你强。
0: 你
1: 要不相信，可以叫同志们给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评价。
0: 好啊，
1: 看咱们两个人谁的口齿清楚。
0: 行，你说吧。
1: 听着，
0: 哎，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地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李木齐。
0: 行啊，
1: 行啊呀，说出来就得比你强。让同志们这么一听啊，必须得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
0: 这好嘛，
1: 绝不能像你似的说出来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
0: 到我这就不怎么样了。你呀，甭骄傲。
1: 没有，
0: 这回我再说一个长的，肯定你学不上来。
1: 那也不见得。
0: 不见得。
1: 嗯，
0: 你听这个。
1: 你说，
0: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置66个柳条篓，学边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66个新战友，教边篓的是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66岁贫农刘老六。说说这，
1: 这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0: 复杂多了，
1: 这比刚才那个难说啊。
0: 啊，是啊，
1: 听我的
0: 啊，
1: 说大柳河旁，对不对？
0: 哎，对对。
1: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瓶666。
0: 哎，什么666啊？还敌敌畏？
1: 敌敌畏
0: 没有？
1: 你嚷什么你？
0: 敌敌畏干什么呀？66个柳条篓。
1: 哦，柳条篓是吧？
0: 哎，
1: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
0: 对对。
1: 说学边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36个新战友。
0: 不，又错了，又错了，66个
1: 啊，66 36嘛。
0: 哎，我让你算算数呢，啊。66
1: 不，36个。
0: 那30个战士呢？
1: 那30个战士他另有任务。
0: 他干嘛去了？
1: 我给你算呢。
0: 你说，
1: 有6个战士喂牛去了。
0: 啊，
1: 有6个战士扶楼去了。
0: 嗯，
1: 有6个战士打球去了。
0: 嗯，
1: 有6个战士榨油去了。
0: 那还差6个呢。
1: 那6个战士啊，哎，那6个战士到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给61小学6年级的66个小朋友推了66个小平头。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因为继父旧时在西单临时商场摔跤卖艺，和邻居们，也就是西单启明茶社的相声名家们都很熟悉，因此啊，从小就喜欢相声的赵振铎就可以免费听相声。这和当年许多饿肚子攒钱听相声的人相比，可算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了。可惜赵振铎听相声听入了迷，把功课都给落下了，在5年的时间里蹲了2次班。继父一方面没有足够的收入供赵振铎上学。

0: 学，另一方面看赵振铎实在喜欢相声，于是就同意让赵振铎拜师学艺说相声。下面咱们先来听一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
1: 干什么都得研究，
2: 哎，那倒是。
1: 看见我没有
2: 啊？
1: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2: 你研究什么学问？
1: 关系学。
2: 什么叫关系学？
1: 不懂吗？
2: 不明白。
1: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2: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啊？
1: 不学你就吃亏呀。
2: 吃亏？
1: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2: 啊，
1: 这里就有学问。
2: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1: 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啊，
1: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2: 你说说。
1: 要想抽前门烟呢，
2: 怎么样？
1: 就得走后门。
2: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1: 那当然了，前门你买得着吗？
2: 买不着。
1: 街面有前门烟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2: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
1: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2: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
2: 啊？
1: 那你得找熟人啊。
2: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2: 是别错不了，
1: 连块腔骨都没有。
2: 哈哈
1: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2: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2: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咱有路子。
2: 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2: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块七。
2: 啊，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2: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2: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2: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2: 嗨，这哪个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2: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2: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2: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2: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2: 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2: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2: 出多少血？
1: 哗，得一脸盆啊。
2: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2: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1: 嗯，对
2: 啊，
1: 那都是胆大的。
2: 哎，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2: 是啊，
1: 嗯，
2: 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2: 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2: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2: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2: 火，没边儿了。
1: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2: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2: 啊。
1: 您瞧，您这
2: 我，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2: 嗨，像话吗？
1: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2: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2: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2: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2: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2: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2: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2: 这还加丝儿呢？
1: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2: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2: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2: 是啊。
1: 哎
2: 哎，那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2: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2: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2: 这也能许愿。
1: 哎，
2: 那本家是教员的。
1: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哈哈，
2: 那本家是演员，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2: 嗯，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2: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2: 嗯，
1: 就是价值论。
2: 哦，
1: 因此我认为， 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2: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我给各个不同的工。

0: 总督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啊，
1: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0: 炼钢工啊，三分。
1: 三，还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哦，那要是钳工？
0: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我焊个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1: 啊，有用。
0: 哎，
1: 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这三毛
0: 啊，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嗯，这多少钱？
0: 这贵
1: 啊，
0: 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0: 啊，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啊，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0: 经理由后边出来。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3053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真是误会啊！散了吧！啊，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 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3: 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3: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3: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

0: 交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
0: 好。哎呦，就这几句话，心里可不爱听。哎，各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你为什么批这条
0: 子？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是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
1: 吓得坏了。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8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让道上有泥，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哎，小鸡，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前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2斤得了。哟，经理，就这2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0: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修山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2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你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你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都没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前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1: 啊，
0: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可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这就是我呀。
1: 你呀，啊。
2: 这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

漫谈关系学。1947年，赵振铎正式拜相声名家王长友先生为师，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表演生涯。旧时学艺，徒弟们往往是学会了一段就要去表演一段，表演回来再让师傅挑毛病找问题，这样也是为了让徒弟们在跟随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严酷的舞台历练，从而在艺术道路上尽快成长。赵振铎的学艺过程也是如此。11岁时，赵振铎就跟着师傅到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等地献艺，无论走到哪里，赵振铎师徒二人都受到了行内外的交口称赞。好了，赵振铎的小故事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广西钦州。钦州这个地方可能没有涠洲岛和防城港的名气那么大，却和涠洲岛同享一片海域。钦州它西临防城港市，东临北海市，作为广西最低调的城市，它不仅呢不是旅行的首选目的地，甚至呢由于城市啊过于空荡，许多人呢都戏称它为鬼城。不过呢，在我看来啊，这里既有优越的山海风光，也有独特的人文风情，更有令人大快朵颐的特色美食。钦州的三娘湾是中华白海豚最主要的栖息海域之一，因而也是我国少数几个能在近海看见珍贵白海豚的海域，被誉为中华白海豚之乡。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由于数量稀少，被誉为海上大熊猫。那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以有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海豚在海里跳跃、追逐、嬉戏。此外呢，中华白海豚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体色会随着成长而变化，从刚出生的铅灰色逐渐过渡到成年的白色或者粉色，因此呢，也被叫做五彩海豚。海去看海豚呀，七分靠天气，三分靠运气。其实除了海豚呢，三娘湾作为海滩本身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好地方。这里呢有金黄且柔软舒适的沙滩和岸边迎风招展的树林，你可以坐在岸边的岩石上，听着海浪声，看一场日出与日落。等到夕阳即将消失，天空被染成一片木蓝，整个身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下来。刷爆网络的三墩港口海上延展公路可以算是广西最美的公路了，全长13公里，从海中穿过，公路两边种满了成排的树，在这样的公路上疾驰啊，足够心旷神怡，可以随时选择在路边停车，走到离海稍近一些的地方，吹拂着海风，天气好的时候，目之所及都是湛蓝的海。当然想要拍出能当作手机

封面的美照还得带上航拍器，以上帝视角捕捉这个自带童话感的风景。被誉为中国最美内海的毛尾海位于钦州市南边，算是离市区最近的海边了，也是一个当地人啊都会去悠闲散步的好地方。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半封闭内海，更是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同时呢也有中国最美内海的美誉。这里的风力啊也是很小，因此大多时候呢这里都是风平浪静的。在毛尾海还能看到海上绿洲的景色，生长在滩涂里的红树林在退潮的时候会显露出来，将平静的大海变为一片壮观的海洋森林。茂密的红树林呢也是鹭鸟的理想花园，站在海堤上你就有机会一睹一行白鹭上青天，在天空中盘旋飞舞的画面。五黄山呢是钦州东部浦北县的一座地质公园，最高海拔770米，这里就连钦州本地人知道的呀都不多，因此呢游客也是比较少，可以享受承包一整座山头的快感。每当到了夏季呢，五黄山上都是一大片望不到头的绿色，伴随着路边成片的野花瀑布一路上坡，非常的壮观。到了山顶呢，这里的草甸远远望去啊就如同一片大草原一样，如果登顶时间比较早，云层呢会非常的低，有一种伸手就可以抚摸到云层的错觉。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四川有个美丽的九寨沟，殊不知在钦州呀还有一个九寨沟的弟弟八寨沟。传说呢这里原来是八个村寨，村民们在这8公里长的山沟里以采摘八角为生，因此而得名。虽然呢与四川的九寨沟啊有一字之差，但名气呢也是远远不及它的。但这里的山峦重叠，放眼望去呢满是盎然的绿意，而且十分的小众，即使到了节假日呢人也是比较少的。在这里呢最好的游玩方式就是徒步加玩水了，一圈啊大约8公里，虽然走一圈要花费不少的时间，但一边吹着凉爽的山风，一边沉浸在这样一座大型的天然氧吧里，身心也能立刻的得到放松。而到了夏天，这里的瀑布池潭便是玩水的小天堂，仙女池和将军潭的潭水会比较深，但是呢红石瀑布广场的池水会浅一些，更加的会适合小朋友们去玩耍。位于钦州灵山县的大卢村被称为广西古村之首，拥有广西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明清岭南古建筑群。在全古镇商业化的现在呀，能有如此几乎没有商业气息的古村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在里面随便走走呢，你就能看到历史悠久的古宅、古楹联和古树。此外呢，大卢村还有一个清新的名字，叫做荔枝村。这里不仅盛产荔枝，以前呢，每当家族添丁，都有栽种荔枝树的传统，长此以往，就演变成了现在绿树古宅、花香果风的荔乡风韵。在山海之外，非常建议大家留出一些时间给到钦州的老街，感受时间停摆的烟火之味。在这里呢，不仅能吃到最具特色的当地小吃，还能在充满时光岁月的老城中感受钦州老街独特的韵味。钦州老街整体分布于钦江西岸，包括宋代的

城内街、明清的竹篮街、清代的战鳌巷、民国时期的中山路四条街道以及附近的传统街巷。行走在中山路上，两旁呢就是岭南特色的骑楼建筑群，大部分呢都建于19世纪，恍惚间呢会有一种时光仿佛还停留在过去的错觉。而钦州的一马路到五马路则是钦州美味的浓缩之地，食物的香气伴随着质朴的市井烟火气飘散在老街的街头巷尾，一路边走边吃，肚子和眼睛呀都饱了。好，我们听一首音乐，稍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钦州的美食。

0: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钦州。下面呀，我们来说一说钦州的美食。作为著名的生蚝产地，钦州的生蚝呢，在名声上呀，可能没有隔壁的镇江名声响亮，但品质上却不相上下。在钦州呢，生蚝做法是经典的蒜蓉烤蚝，但会吃的当地人呢，还会再添上一些薄荷或者紫苏来调味，让生蚝的味道呢，变得更加的有层次。除了生蚝之外呢，还有并称为钦州四大名产的对虾、石斑鱼和青蟹。找一家海鲜大排档，点上这四种海鲜，再搭配一些海螺，什么香螺、莲螺、青口、蛏子螺、象鼻螺、长尾螺、辣螺等等呀，可能有许多呢是内陆人都没有听过的品种，但足够的新鲜美味，完全不必担心会踩坑。除了吃不完的海鲜呀，钦州的街头小吃的名片必须得是一碗热腾腾的猪脚粉。一句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你就能知道啊，在嗦粉大省广西，这碗粉是如何突出重围，成为无数人的心头好。猪脚粉呢，用的是更加润滑清爽的卷粉，一块炸过的猪脚作为浇头，再加一勺小火慢炖的卤汁汤，绝妙的滋味在味蕾上爆炸。那除了猪脚粉呢，钦州的嗦粉王国还有一位重要成员叉烧粉。与其他地方的叉烧粉呢有所不同的是，在钦州你可以看见叉烧从烧制到端上桌的全过程。将腌制好的猪肉穿成大型烤串，再用荔枝炭火慢慢的烤制。这一系列操作呀，就在店门口的街边完成。当你找不到叉烧粉在哪里的时候，循着味儿就能找到了。嗦完粉呢，当然要来一碗糖水。糖水在广西呢并不稀奇，但钦州的糖水可是自助的。在糖水摊前，十几种料理啊，挑选自己喜欢的装进碗里，再浇上熬制好的椰奶，无论加多少，一碗糖水基本都是4块钱左右。如此良心的价格呀，如今在其他的地方呢都是难以见到了。如果非常喜欢吃荔枝，想实现荔枝自由，可以选择在荔枝上市的时节来到钦州市灵山县。灵山呢，自古便是中国荔枝之乡，随处可见几百年树龄的荔枝树，其中呢最古老的香荔树高达13米，已经有1500多岁了。这里的荔枝在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土壤上自然生长，与阳光、雨水、空气共同孕育独特的品质。品一口，肥厚甘美，鲜甜可口，唇齿留香。每年的5月上旬到7月中旬是灵山荔枝上市的时节，你可以在这里呢吃到最新鲜、最便宜的荔枝。而且听说呀，有些果园20块钱就能入园，任摘任吃了，光是想象呀就能让人流口水。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本台继续为您播出的评书时间。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성향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

这大寨中荆棘密布，树满刀枪。寨门开处拥出一队军马，当先一员女将，骑桃花马，提绣鸾刀，带着马队是飞快来到阵前。孟良这时赶忙告诉杨宗保：“这个女子就是穆桂英。”杨宗保策马上前，横枪勒马，报了姓名来历，劝他献墓投降，破敌立功。此事关国家安危，我劝你快些弃暗投明，共保山河。穆桂英一听，上下打量一番杨宗保，只见此人气概英武，话说的也有理，但是他不知道这杨家小将究竟有多大的才能，所以想试试他，故意用话激他。哼，要我羡慕，除非杨元帅亲自带了彩缎洋酒亲自来求，你们带了人马来却是白说。杨宗保一听心中来气：“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砍枪！”说着这就提枪来挑穆桂英。穆桂英用刀劈开枪杆，两人就在这平阳地里盘旋厮杀起来。杨宗保这支枪使的是银蛇飞舞，越战越勇，旁边人看的也都大为吃惊。哎呀，这穆桂英能和杨宗保打得不分上下，这俩人都厉害呀，互相替自己主将捏了把汗。穆桂英此时心中也暗暗称赞，此人果然有两下子。等斗到五十多个回合，穆桂英一转念，虚晃一刀，然后回马退走。杨宗保跃马挺枪，是随后就追。穆桂英这时在前边悄悄取出红罗套，等杨宗保

宝赶到的时候，他顺手一甩，把这红罗套向他头上抛去，套了个正着啊。说什么是红罗套呢？就是套骡子、套马，这大套绳子。穆桂英这个是呢，用红罗锦缎做的，所以叫红罗套。这杨宗保本来追得挺来劲，你别跑，你看我扎死你啊，正在后边勇猛着呢，突然间没留神，就见这红罗套啊刷正套在他脑袋上，套了个正着啊。穆桂英这边一收套索，你杨宗保立刻身不由己，是翻身落马，差点没给勒死。旁边木瓜一见，便指挥手下军士一起上前，到这儿就把杨宗保给绑了。这一绑不要紧，焦赞、孟良一看啊，宗保被擒啊，给我杀呀，双马齐出，急来抢救。穆桂英力敌二将，这绣鸾刀上下翻飞，杀得二人是手慌脚乱，难以招架。不大片刻啊，扑通，孟良被打落马下，焦赞呢啊，噔，他也来了这么一声啊，这是什么声音呢？这焦赞这头盔也被打飞了，现在俩人全是披头散发了，凑一对儿。焦赞被宋营军士抢回本阵，孟良胆战心惊，慌忙率领军士退出谷口。快跑啊，这穆桂英太厉害了，打不过呀。这时是俩人披头散发，有个伴儿了。这家伙这顿跑，跑出好老远去。穆桂英呢也不追，传令收兵回寨。等穆桂英回了寨子，卸甲换装之后，独自在书房里出身。哎呀，现在边关情况紧急，这朝廷虽然昏庸，但我怎能坐视不管呢？倘若国家不保，我这小小的木柯寨也活不下去呀。所以他立即召集众将，想要投宋抗辽。把这事情一说，木瓜这时当时一跺脚，我不同意，老大王受尽昏君的冤气，这事儿啊且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现在我是不同意，你们说吧。大伙是七嘴八舌，最后穆桂英朗声说道，现如今抗敌势大，即便是他老人家在，也绝不会反对的。众将一听都纷纷点头，愿意为国杀敌。穆瓜呢也就不再多说了。穆桂英和众将商议停当，便传令带杨宗保前来问话。刀斧手押了杨宗保进来，杨宗保瞪大眼睛，朗声说道，哼，要杀便杀，不必多问。穆桂英敬重他是忠勇为国的杨家将后代，又佩服他是个硬汉，便起身下座，亲自替宗保解去束缚，温和地跟他说，杨将军委屈你了。杨宗保这时着急要降龙木，也没多说什么，求你给我块降龙木，我要为国杀敌，现在辽军大摆天门阵，事关国家安危。穆桂英看他着急的样子，大笑着说，为国保家，难道还吝惜一棵树木吗？这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宗保，又说他父亲穆宇在蓬莱做客，等他回来便带领全寨人马投宋杀敌。

这真是太好了。杨宗保闻听大喜，穆桂英这边急于要知道边关的情况，便退去众将，请杨宗保进书房谈话。杨宗保这边进了书房，仔细一看陈设，见壁上挂着弓箭，桌上堆满书籍，他心中是暗暗称奇呀、哎呀，这是个女儿家的书房吗？好多男子都不如啊。俩人到了书房，开始谈边关事宜。杨宗保给他介绍了这辽军萧天佐如何如何厉害，摆下天门阵。谈完阵法，又谈军事，谈完军事又谈人生。这一谈人生，俩人呐、可就谈来电了。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从事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的马欢老师。
11: 大家好，我叫马欢。
10: 我知道你的英语特别的好。马欢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的。
11: 对。
10: 那当时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11: 我的专业是西班牙语。
10: 哦，西班牙语。
11: 小语种。
10: 嗯。那当时怎么就想到要学这种外语，选外语为专业呢？
11: 因为英文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语言，那么你走向所有世界任何的地方，就是外国朋友他们都说英文，那么你学英文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们很自然的就是做一些沟通啊，然后结交更多的朋友。
10: 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哈，一般他们都是希望工作之后呢，来从事和外语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出国留学。那当时你在上学期间有没有考虑去国外再去深造呢？
11: 我之前有考虑过，比如说像去加拿大呀，然后一些欧洲国家，继续一些在未来做一些学习。但是后边我发现，就是语言呢，它只是一个交流的工具，作为一个专业性的，比如说翻译啊，还有这样的来作为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然后我的兴趣可能在于一些文化，还有一些音乐的领域，所以我觉得那么英文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未来在国际文化上作为一个工具，能和他们来交流，但是它不作为一个专业性的。
10: 嗯，当时在你上学期间是考虑过想去出国。
11: 对。
10: 那你也出去考察过吗？
11: 去考察过，去加拿大那边，因为之前那边有一些朋友觉得哎留学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你要不然过来看看。其实我当时也去过，但是后边我在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工作，是从事古典音乐领域这一板块的。那么在这一板块呢，其实我接触到了很多国际的顶尖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其实平常交流的话也是说英文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哎，那要不然我留下先做一个这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事业，可能做2-3年，然后我可以出国再做一个进修这样的。
10: 你的同学他们是在国外留学是吗？
11: 对对对、
10: 啊、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1: 他们其实也没有把英文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学科在学

0: 起，他们其实也是比如说学设计啊，然后学金融啊，那当然他们英文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工具。
1: 就是因为你们上大学期间你们的专业就是外语，所以你们出国的这些同学在适应环境适应语言方面就会比别的同学要更快一点，是吧？
0: 我觉得是稍微要快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学习语言这个东西，我觉得希望说是比如说你出国了以后有这个交流环境，那么你就应该多说多结交一些国际的一些朋友，然后跟他们多聊天，就学习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让你重新再上大学哈，那你还会选择外语这个专业吗？
0: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其实带给我很多乐趣，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学习了以后，你能够跟国际的一些朋友交流，那么其实你的思维还有未来的一些接触的领域，它是完全不同的。
1: 那在学这个英语过程当中哈，你有什么窍门能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窍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就是你可以结交很多国际的一些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比如说文化领域、金融领域，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一部分内容，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前辈啊来探讨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像母语一样，就是你学中文有多简单，你学英文就有多简单。
1: 在你的学习外语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那么一件事儿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比方说当时选专业呀，
0: 只是觉得那个西班牙语，我觉得就相对比如说德语、法语的话，它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好听一点。而且当时我比较喜欢西班牙的文化，他们有就是弗拉门戈舞，而且他们那边的歌剧，还有他们那边的比如说高迪、毕加索的他们一些的绘画的文化是我非常喜欢的。
1: 就是在高中期间你就很喜欢这些？
0: 对，我很喜欢，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特别想去西班牙，然后马德里
1: 哦，去马德里
0: 巴塞，对对对，就是巴塞那边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它有很多
1: 是这些
0: 吸
1: 你去学的西班牙语。
0: 对
1: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从高中到进入到一个专业领域，人家说当你把一件你喜欢的事儿当做一个事业或当做一件事儿认真的去做的时候，兴趣就会减弱，你是这样吗？
0: 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兴趣这个东西它其实就相当于融入在我的生活中的一个元素，所以就是我在做这我的兴趣的时候，我是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里边来做，所以就是越做会越开心，就是它不算是一个特别枯燥的工作。
1: 上学期间呢，学西班牙语的时候呢，
0: 学西班牙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你以后想去融入这个文化，那么你一定要学这个语言的，这个是首要的一个突破口，所以你会很有兴趣去学。而且你在就是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性上的一些词汇的时候，你会很感兴趣，因为你很想了解他们的文化，比如说像高迪的建筑啊、毕加索的画呀，它有很多专业性的词汇，你学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你有兴趣去了解。
1: 那在上大学期间你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呢？
0: 去过，就是之前的话都是跟朋友然后出去旅游，到过巴塞，然后去过马德里欧洲城市，然后觉得他们的文化真的是特别吸引我。
1: 后来怎么没有想到去那儿去留学呢？
0: 留学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留学它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其实我在中国的话，我也可以在语言觉得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在国内的话我能体验到更多。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不太适合在国外长期的生活，之前去体验过几次，但是可能更喜欢中国的食物，所以就留在中国了。
1: 那在西班牙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过一些西班牙的大学去看、去参观，有吗？
0: 之前也有，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然后他很多学校还有美院去看过。其实他们学习的氛围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跟中国他们偏向更自由，而且他们对他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他们钻研的可能比中国的学生和孩子可能更深刻一些。去国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不知道你会在你的旅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就是去西班牙的时候也是在博物馆外边，然后当时我就进去参观了

0: 以后出来休息，然后拿了一杯咖啡坐在那儿，然后突然就来了一个老爷爷，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了，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聊天了，因为都在喝咖啡嘛，然后那个又是那个阳光当时比较充足，然后洒在那个身上觉得很舒服，然后跟他聊天，结果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西班牙的一些建筑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些知识，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在专业领域懂得特别多、
1: 哦、
0: 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西班牙那边一个著名的建筑师，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你在国外像在学校或者在博物馆，就是你去了解一些文化知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就是你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著名的这种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在国外这些经历我觉得还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1: 啊、那能给我们讲讲西班牙的大学吗？
0: 我去看过那个康普顿斯大学、嗯、然后它其实类似有点像清华美院的一个级别的大学，然后
1: 清华美院就是一个艺术类的学校，
0: 对，艺术类，对、嗯、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校，但是它的里边的那个美术科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以前我也学画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之前选择学科的时候我也打算说是在那边去学一个绘画美术专业方面的一些课程、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发现就是他们的学习方式跟中国不太一样，除了学习一些专业性的知识之外，他们的老师会带着你去比如说博物馆啊，然后去马德里学校啊，包括马德里的一些著名的景点，他会让你去采参，
1: 老师就会带着大学生
0: 对
1: 去到那边去写生，
0: 写生，对对对，采风、嗯、然后你进到这个博物馆里面以后，他会在就是一个场景式的一个环境里边来跟你讲一些关于这个画家也好啊作品也好的一些故事，对，
1: 你碰到过在博物馆里面，
0: 对对对、哦、而且之前跟他们老师有去体验过、嗯、所以就感觉印象挺深刻的，而且就是学习起来可能也比较轻松，而且会对这个领域更感兴趣。
1: 嗯，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去过那个校园是吧？
0: 嗯，校园他们也挺美的，就是绿化带啊，马德里像那边就是西班牙，它本来是属于一个阳光很充足的那么一个城市，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看见他们的学生在长椅上面坐着呀，看书，然后有采风写生的，然后他们就是也有平常躺在草坪里边交谈的，
1: 嗯，
0: 就是那种环境特别的舒服，
1: 啊、嗯，
0: 很有大学的感觉、
1: 嗯。去过他们学校的图书馆吗？
0: 也去过
1: 啊。他们学校的图书馆什么样呢？
0: 他们的图书馆其实也不太一样，设计会比较符合当地的一种随意自由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图书馆里不是一排一排的座吗？嗯、
0: 他是根据不同的，就是比如说你进到那个图书馆以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格局，它的那个摆放也是不一样的，它的桌椅，所以就是你进到每一个空间的时候，它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们那边还有比如说下国际象棋的呀，
1: 在图书馆里
0: 下，在图书馆里面、
1: 嗯
0: 嗯，他这些都是有的，
1: 那他们就很安静的在那下国际象棋，
0: 对、
1: 嗯、
0: 对对，然后也有看书的呀、哦、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画啊，它里边其实都有的，嗯，它比较综合，它不像说是像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它可能你只能是在里边阅读，它在里边可以其实做到很多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
1: 就是这些活动也都是安静的活动、
0: 嗯、很安静的，嗯
1: 嗯,
0: 嗯，
1: 那学校里面它没有一个像博物馆那样的一个地方吗？就是一个展示学生作品的地方有吗？
0: 有，他们其实在马德里的话，很多学校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画廊，然后博物馆，然后他们比如说自己的学生和一些国际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画经常都有展出。
1: 西班牙马德里这样的学校一般都是艺术类的学校、嗯、是吗？
0: 我去参观的可能艺术类的比较多一点，嗯，
1: 就是
0: 他们大环境都是一个艺术类别的，
1: 所以去那儿的学生都是喜欢 学一些和艺术沾边的一些专业哈。
0: 可能我了解艺术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它其他的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经济的呀，然后建筑的呀，这一块也挺多的。
1: 那像咱们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去

0: 西班牙留学的多吗？
1: 其实还挺多的。因为西班牙语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语种，
0: 它应该算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
1: 对，所以它其实很多国际化的人才在那边都说西班牙语。然后英文的也挺多的，因为就是国际语言嘛。所以选择去西班牙的人很多，因为他那边的比如说不管是吃的这种美食还有文化，其实很多人他都很容易去融合的。而且它天气啊还有它的环境比较适合中国这边的留学生去。
0: 在你认识的里边哈，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去那儿都是学什么专业呢？
1: 其实还挺多的，然后还甚至还有学美食的，就是那边
0: 去西班牙学美食。
1: 对对对，在我周边的朋友可能学艺术的还是比较多一点，就是声乐的呀，钢琴的，然后小提的，舞蹈的，这样会比这些会比较多一些。
0: 看你大学就学的外语，在大学期间又到国外去参观过哈。之所以没去留学，你是有想法的。
1: 对，因为我在从事这个文化领域之后，我觉得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其实对国际的一些国家，包括他们古典音乐的一些音乐大师，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了解了很多，所以后边来做一些国际交流，然后把国际的艺术演出这一块和教育结合在一块，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文化交流。那么这些文化交流其实对于未来的留学生也好，然后对未来的一个学艺术从事艺术行业的这些朋友也好，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去年带着很多的中小学生就到了西班牙去进行交流了，是吧？
1: 对对对，去年我们是跟马德里 FMK 音乐节合作，然后在去年我们大概带学声乐、合唱和钢琴的这些学生大概有150个人左右，然后去到马德里，然后做了系列的大师课、工作坊，然后跟那边的艺术大师做面对面的一些交流。那么我们也有比赛，那么比赛呢，他们是得到了这些顶尖大师的一个签名。那么这个签字呢，其实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签字它是在全世界它都认证的，因为这些大师他是在全球都是有巡演的，所以你走到任何一个学校，包括比如说美国耶鲁大学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也好，那么他其实是认这个老师的签名的。
0: 这些学生到了西班牙，他们上大师课呀、表演呀、比赛呀，当中有什么有趣儿的或者难忘的经历给我们介绍几个？
1: 我们相当于现在做这个交流平台，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国际性剧院演出的一个平台。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次在西班牙呢，是在那个阿维拉的一个城市，离马德里很近，大概开车40分钟的一个剧院，非常现代。我们当时去带着这个小孩儿，然后去到那边表演，然后这个小孩子因为之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艺术家的体验，他们可能也就是在学校里面有表演啊，或者是在家里面有表演，但是他们真正的没有走向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舞台上边来表演。那有大概1000多个人外国人作为观众，然后来看你表演，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他是上海的孩子，然后大概
0: 是他有多大呀？
1: 大概是8岁吧。
0: 8岁，
1: 他很小很小，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都跟着一块儿去的，因为想见证一下他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展示嘛。所以当时其实我当时是在后台上场口那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
0: 舞台监督
1: 工作人员，对，舞台监督来
0: 催场，
1: 对对对，催场。然后事先呢，我在下边跟他们讲了一下流程，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话，你们表演需要哪些流程，比如说我们走正规的彩排呀，然后化妆啊，然后包括后边的一系列就是上台我们应该怎么来给观众行礼，就把
0: 这些你都是现教的是吗？
1: 对，因为他们以前说实话，就是中国的小孩他在国内他只是看演出，但是他没有涉及到比如说我要去彩排，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真正的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在演出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很认真的去听，很认真的去做演出，然后他们就会说

0: 就跟我讲说，哎，马老师，我觉得我很紧张，我表演的不好的话，就是下边观众会，就是怎么评价啊什么呢？其实他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心理活动，那么其实我就告诉他们，其实我觉得，其实你演出的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过程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一次，因为是你第一次站上舞台来做这个演出，那紧张肯定是很正常的。那么一般的专业的艺术家，他在后场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紧张，因为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度，一个这么专业的一个舞台上去演出。那但是到了后边，我觉得这个小孩他调整得特别好，然后上台演出超级棒，就超常发挥。后边也是得到了很多外国观众的认可，然后结果他就是演出行李下来以后，他就说：“其实这个演出机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未来，可能我会走向欧洲的其他的城市，那么我会在家努力的去学习，去练习钢琴。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提升他们自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国外的学艺术的学生，他们是不是经常有机会在国外的舞台上？
0: 对，比如说我们拿钢琴的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实之前我跟他们的这些艺术家也有交流，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他跟中国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那中国这边老师可能因为学生都比较学习都比较忙嘛，所以他们可能是应试教育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让他们来练习钢琴。但是在国外的话，这些老师在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会带这些学生去到花园，去到海边儿，然后他们去做演奏会。比如是在花园里面，然后他们会邀请一些自己的朋友啊，然后有一些参观，比如说这个花园的一些游客啊，他们都可以直接坐在草坪里边听他的音乐会，这个学生在体验到花园、海边，然后包括音乐厅的一些演出之后，他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台风和他的一个学习的弹钢琴的一个技巧方面，他自己是会有意识到哪一些地方是优势，哪一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那么他回去以后，他会自己非常有自信心，而且他会自主的去学习，因为他觉得说，哎，那下一次我要在观众面前，那么我需要把我自己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我需要改进一些什么方面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回去自主的学习。
1: 那通过这样的交流哈，这种学生到西班牙的大学学院去和当地的学生以及当地的大师去交流，这些我们中国的孩子，他们的收获回来有没有跟您交流过呀？
0: 有，我们不仅带孩子出去，还带家长出去，所以就是从孩子的方面来说的话，他们觉得在玩的同时，我通过大师课，我把钢琴技巧我学到了，那么我拿到这个证书了，就全球认证的这个证书，然后我还有这个展演的机会，登上世界的舞台，我有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一个表演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之后他们回来以后给我反馈，他们觉得会说是非常受益，他们会觉得就是去到国外体验到这些文化活动的同时，然后得到这些表演机会是平常在国内体验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会觉得感到开心。
1: 那马欢，以后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我们这个艺术节其实每一年在欧洲的不同的国家来举办的，第一年我们是在意大利，第二年西班牙，明年呢，我们就想把孩子们带到法国尼斯，因为尼斯它是在南法嘛，它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休闲、自由，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城市。对，所以我们会跟尼斯市政府，然后包括尼斯音乐学院来合作，然后他们当地的有一个现代艺术中心，我们来跟他们一块儿来打造这一次的艺术节。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0: 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昼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澄不务正业很久了。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金宇澄1952年生于上海，原名金叔叔，他的职业是上海文学的编辑。2012年，他用上海方言，也就是沪语，完成了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他凭借《繁花》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2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1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2015年8月16日，《繁花》获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9年10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荐了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即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繁花》入选。在创作《繁花》之前，金宇澄是文学杂志的编辑，《繁花》令他一举成名。《繁花》之后，金宇澄好像又从文学界消失了，他干什么去了？请欣赏杨昼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澄不务正业很久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作家金宇澄先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作了，他画画就在原来写作的书房里，工具很简单，可以是水墨、水彩、油画棒，也可以是铅笔、钢笔或者圆珠笔。一部分是托同事从网上买来的，他常常是丙烯彩铅混着用，毫无顾忌。最近他陷进了一幅画里，几个月出不来，画的是上海作协门口，他熟悉的巨鹿路将来的模样。有一天走在路上，看两边不断扩张的法国梧桐，幻想到在很多年以后，眼前的人行道已经被野蛮生长的巨大梧桐占领，马匹横行，上海人只能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穿行其间。可能受小说思维的惯性干扰，画里总有层出不穷的故事发生。梧桐旁乃是现实生活中一家家的上海小店，楼上有住户，开了窗自然就看到里面一个女人透过缝隙向外张望，窗外的竹竿上晾了围巾和背心，梧桐交错的任意缝隙也发生着故事，露出一角的水果摊，女装店的模特，冲咖啡的店员，一切可以越来越复杂，从单张 A4 纸的底稿扩展到了20倍的画幅，这世界还是停不下来。金宇澄喜欢在白天画画，因为意识到了灯光影响，晚间的颜色到了白天就有色差，但白天比较忙碌。每周3天，他在上海文学杂志任执行主编，一年到头还要迎接无数的采访和应酬。作为当下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之路显现了某种传奇色彩。60岁第一部成名作《繁花》出版前，他是上海文学里平凡的老编辑。2011年《繁花》突然出现时，文坛中大多数人还未听过金宇澄的名字，但这部作品直接让他登上了中国作家的巅峰，连续获得茅盾文学奖等重要的奖项，热度持续了8年。作品被改成舞台剧、评弹、漫画，也即将被王家卫翻拍成影视，采访连年纷至沓来。夜里画画也有好处，9点之后微信安静下来，11点城市的声音渐渐退却了。比起写作，画画对他来说是一件更加单纯的事情。写作常常是循环往复，或者来回拿捏同一段文字。画画不一样，底稿完成后，更长一段时间都是平静的上色过程。美术和写作是一样的， 心目中的一个画面能用文字或笔表达10%已经很好了，意思是说你不可能没办法传递的更多，他们都有一个转换过程。
2: 最早时画画只是一种辅助文字的工具，仿画初稿在上海弄堂网上连载完，即将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时，他手绘了4幅上海地名示意图，意在强调小说人物行走范围的真实性。这对他来说不是难事。2000年，他曾在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城市地图》，每期发一篇关于上海的非虚构文字，都会请作者手画一幅相关的地图。专栏首篇有他画的示范，一个小女孩站在外白渡桥旁，黄浦江上有船。她不喜欢标准地图里那种简单的感觉，在比例尺的缩小下，交叉十字上往往只写一个地名，沉默又单调，完全看不到某时某地天空中的星星与月亮，以及路边那些夜不归宿的人与小猫。后来出版《繁花》单行本，他加画了16幅插图，书中小毛家的3层楼细节，温格斯堆满钢琴的旧货店，那些他认为用20000字都无法完全表达的场景被画在了纸上。没有学画的经历，最开始每一笔都是试探性的，铅笔粗糙地勾勒房子的整体轮廓，建立了立体关系之后，再添上桌椅等对应的细节，不需要照片与实物的参照。他那时还不懂得线条应有的流畅感，最早的几幅笔触都有明显的抖动，那仿佛是他试图抓取脑海中记忆的过程，并且觉得这些灵感真不是随时能来的，这一张得来偶然，下一次可能就画不出来了，因此总是随手抓起身边的纸，印有杂志社抬头的稿纸，打过字的 A4 纸背面，发现有意思才认真剪下来，端端正正贴到一张白纸上继续画。杂志社同志也常帮他在 PS 里清除画里的修改页等涂改痕迹。总有人询问他新书的事儿，上一回他与作家迪安对谈，解释了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是突然一下子冒出一个什么事情来才会去做。现在他沉迷在画画的世界里，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按摩，诗歌般的即兴感。写小说是相反的，你即便已经都想好了，仍然时时刻刻在焦虑，在纠缠。在绘画方面，他并非毫无基础。1980年初，在某钟表厂任维修钳工，他常需要画出加工图的零件构造，标示透视实物的尺寸。写信添上插图也一直是他表达的辅助手段。1970年代，在东北务农阶段，他常认真在信里画画，让上海笔友看一看北方房子、火炕、厕所的结构，包括砖墙砌法。
1: 他心里总有一个具体丰富的世界与人倾诉。文学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早年他写过几年小说，因为小说《风中鸟》获奖。1987年调任上海文学当编辑，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集，一直到20多年后《繁花》成名才陆续再版。他原以为可以一边编稿一边写作，可是职业习惯在吞噬他。创作需要100%鼓励自己，不对自己有一点怀疑，对自己有一点怀疑就写不下去。作家与编辑身份的分裂感越来越严重，他常常是前一天夜里写完，第二天早上就看不顺眼。1990年写完短篇小说《清寒》后，他潜心做起了编辑。在上海作协位于巨鹿路的那座建于1920年、覆盖着大型植物的爱神花园里工作了20多年。作协2楼是《萌芽》杂志，3楼是《收获》与《上海文学》，每个房间都堆放着杂志书报，即使轻轻从旁边走过，木地板也会吱吱作响。金玉成的座位被书与杂志簇拥，紧靠的两扇钢窗糊满稿纸，是为了抵挡阳光。他的办公室与另一间80、90后年轻编辑的办公室互通，同辈的老编辑都陆续退休，只有他仍在这张桌子前。繁花的出现是偶然的，2011年，他发现上海本地一个弄堂网论坛里， 世界各地上海人都用沪语发帖子，觉得有趣，请年轻同事帮忙注册账号独上阁楼。原本只是每天1000字随便聊天，几天后当他写到一段人物对话，螃蟹老板淘淘与沪生在一个上海露天菜市场八卦，话语一来一回挤在一起牵引更多人物时，他意识到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文体，且淘淘的出现引出了一部长篇结构的欲望，于是停更了几天，列出了小说的详细框架。当时是5月份，上海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亮得早，黎明开始独上阁楼就起身了，开灯写作。故事是虚构的，但场面与背景都是他人生中难忘的记忆。尽管前晚提纲只粗略地排布了人物出场的顺序与情节，第二天敲字时细节仍会自然而然从记忆里流淌出来。更新到11月时，30余万字完成，过去几十年心里的故事都讲完了。后来《繁花》在收获刊载，出版单行本，热卖，再版，再版。独上阁楼让金玉成在60岁时完成了1980年代仅存几年的作家梦。他很清楚，特别的语言和文本，真正想写的故事需要天时地利，应该是我这老母鸡唯一一个蛋。往后8年里，他出版了非虚构晚，推出了关于父母的传记集《回望》，此外没有新的写作计划，更多时候他仍在履行编辑的工作，在杂志社上班。随着《繁花》一次一次再印，他常常给责任编辑几页 A4 纸修订，经过几轮修改，新版《繁花》从440多页增补到了470多页。
2: 当再次回到金宇成这个身份时，他依然会活在文字规则的束缚之中。他写过抗日战争时期南京中央大学一批动物被几名员工历尽千辛万苦送往重庆的动物园迁徙初稿，之后几年据说此故事被他人拍摄了影视剧，他不愿再碰。这不是一个随便的故事，一旦随便去做也就是随便的结果。我自己的要求真不像画一幅画这么方便。在画画里他找到了另一种自由的表达，书中的主角阿宝去寻找贝蒂的钢琴，流连徘徊，钢琴自由摆放，罗列散漫，形成各种行走路线，用一幅画就可以再现当年的惨景。曾设计上海世博新加坡馆的建筑师陈嘉义看了插画对他说，你这种是分解图，是日本说明书或宜家说明书的画法，美术大忌，你却画得那么可爱。金宇成说，如果自己写文章然后自己配图，是一种倾其所有的幸福。
1: 好了，杨宇的散文《繁花》之后，金宇成不务正业很久了，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读过《繁花》的人对金宇成手绘的插图都会有印象，因为太生动，太贴合文字了。况且能自己画插图的作家有凤毛麟角。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
2: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晚唐诗人皮日休所作的《汴河怀古二首》。第一首是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诗人、文学家。唐咸通8年，他进士及第，2年之后为苏州刺史从事，结识了好友陆龟蒙。之后他又入京为官。唐僖宗潜伏5年，黄巢起义军南下江浙，皮日休参加了起义军。后来黄巢进入长安称帝，皮日休还在黄巢的朝廷中担任翰林学士。起义军失败后，皮日休不知所终，这也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皮日休所处的年代已经到了唐王朝末期，此时内忧外患，对内宫廷斗争不断， 对外

0: 起义军战火四起，文人想要有所作为非常困难。韩威出身的皮日休见惯了民间疾苦，他创作了不少借古喻今的作品，《汴河怀古二首》也应运而生。诗中写道，成千上万的彩船行驶在运河两岸的翠柳中间，但这支船队再到扬州后再也没有回还，应该是上天教人们开通汴河，这里一千余里的地面上看不到一座山峦。人人都说是修造汴河导致隋朝灭亡的，可是至今南北通行还要依赖此河。如果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之势，隋炀帝的治水功绩绝对可以和上古的大禹相提并论呢。公元605年，隋炀帝召集河南、淮北诸郡的民众，下令开掘了著名的京杭大运河。通济渠就是大运河的首期工程，它的绝大部分的功能是引黄河水入淮河。它历经了8个朝代，通航了720年。因为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在唐代以及北宋时期，朝廷都派专人负责疏通河道。到了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也逐渐的减弱了，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的河床逐渐淤塞断流。直到1966年冬至1970年春天，专业人员才又对通济渠进行了河道的整修，并将其命名为新汴河。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通济渠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6年8月12日，国家水利部正式批复新汴河景区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景区依水而建，创意精巧，修建了1个演艺广场、8个水上游乐码头、7个文化广场和2个儿童乐园，成为了当地市民休闲娱乐的风景区。游客可以泛舟河上，沿水路观看两岸景点，也可以租自行车沿岸边骑行寻访古迹。除了新汴河景区，在宿州市的汴河与沱河之间，政府沿河岸还修建了三角洲生态公园。公园内共有文化长廊、音乐喷泉广场、生态果园区、滨湖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分区，周末还会播放冰幕电影，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如今的新汴河两岸碧水穿城，花香遍地，夏季来临，景区内荷花亭亭玉立，竞相开放。新汴河景区连起了宿州城内的不少名胜古迹，包括楚汉相争的垓下古战场、虞姬墓以及古运河遗址。如果您在夏季有机会来到安徽宿州，一定要泛舟汴河之上，感受一下新汴河串起的古运河文化。不知那时您是否还会想到汴河背后承载的那份沉甸甸的历史呢？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

0: 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3: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
4: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0: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有这么一本叫做《乱世迷因》的书出版，作者秋元利用丰富的史料线索，从旧时代艺人江湖的世态人情，写到了民国时期的传媒发展和娱乐八卦等等，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江湖画卷。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本书里涉及到的一个重要篇章，天桥。天桥是怎么形成的？过去的天桥有什么故事？如今的天桥又有哪些看点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带着您咱们去天桥走一遭。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易家。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易顺鼎曾经有一首《天桥曲》中写下了这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不过在天桥成为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天桥之前，它首先是一座桥。根据清代的《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这座桥不是一般的桥，听名字就知道了，它是供天子到天坛仙农坛祭祀时使用的。史料记载，天桥最初大约是在元代建造的，是南北方向，两边有汉白玉的栏杆。光绪32年，天桥原本很高的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来又经过多次的改建，到了1934年，这座桥就被完全拆除了。虽然桥址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天桥作为一个地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北京人眼里，天桥就是民间曲艺杂耍的代名词。光是在清朝末年到解放初期的半个多世纪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民间艺人，包括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等门类，就多达500-600位。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技艺精湛。那为什么这些人不选其他地方，单单选了天桥这个地方来撂地画圈呢？在《乱世迷因》这本书里就讲到了天桥最初形成演艺氛围的原因。这个地方啊，一开始变得繁荣起来，是因为清朝末年永定门外修了座马家埠火车站。铁路取代了大运河的地位，成为了新的南北大动脉。火车站的周边也在交通和经济方面受益颇多。今天的天坛西路，路北往里走，有条山涧口胡同，过去叫人市，汇聚了各种扛零活的壮劳力，大部分都是为火车站提供的粗笨重体力工作。壮劳力们干完活再从永定门返回城里，到今天的天坛公园西门外，永定门内大街两边的各种铺面卖一些生活用品和粮食副食，然后再找个搓澡堂子洗掉一身的煤渣子，吃点廉价的小吃来填饱肚子，自发形成了天桥这个民间集市。下火车的人从永定门进城，造成了这片地带的交通拥堵，因此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又以天桥为总站开设了一条连通南北城的有轨电车。那这里既是全国的铁路枢纽，又是北京城内的公共交通枢纽，天桥这地方就更热闹了。

江湖艺人们的嗅觉那是相当敏锐，他们发现天桥这个地方就跟庙会赶集一样，能为卖艺提供大量的观众群体。而庙会和赶集不是天天都有的，火车站却是每天都在营业，一年365天，天桥几乎天天都很热闹。于是江湖艺人们就从流动卖艺改为了常驻天桥卖艺，天桥周边的江湖文化氛围就如此形成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天桥。北京有句老话，天桥有天无桥。过去呢，天桥是皇帝到天坛祭祀的必经之路，老百姓都得躲得远远的。后来呢，天子没了，戏园子、商业、服务业在天桥遍地开花，天子的御道成为了平民的狂欢之地。鼎盛时期，在天桥撂地的艺人得有五六万人之多。所谓的撂地，就是在地上画个白圈，作为演出的场地。行话又叫画锅，锅是做饭用的，画了锅，有了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1930年的一份《北平日报》曾经统计过，当年天桥地区一共有各行各业的店铺摊贩773户，游艺杂技摊就有62个，这里头有打拳的、卖艺的、说书的、唱曲的，那可真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样样齐全。天桥一直相传有八大怪，但也有人说八大怪其实不是八个人，而是分成早中晚三波，一共324位。有人总结出了第一代的八大怪，八个人分别是穷不怕、醋腻高、韩麻子、盆秃子、甜瘸子、丑孙子、鼻翁子、长傻子。先来说说这个穷不怕，原名呢朱绍文，穷不怕是他的艺名。据说这位朱绍文祖籍是浙江绍兴，世居北京，幼年是在戏班里学丑角的，但是没能唱红，改行改了好多次，最后才选择了说相声。穷不怕主要活跃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擅长以白沙撒字和一个叫贫有本的弟子合说相声，在当时很有名气。相传对口相声、三人相声和太平歌词都是穷不怕首创的，对北方曲艺和相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才被尊为相声界的祖师爷，也被列为天桥八大怪之首。天桥八大怪之二叫醋腻高，又叫醋妙高，这人原本姓张，是光绪年间活跃在天桥的一个民间艺人。醋腻高以说笑话、相声为主，同时还会演唱山西的离曲、村调、山歌、码头调等等。据说这人平时打扮得十分古怪，上场的时候手捏草珠，身穿纱袍，蓬头垢面，连并胡子拖得老长。要说醋腻高看家本领，还得是口技，其中又以学鸟叫为绝活。他学的鸟叫那是相当的婉转悠扬，惟妙惟肖，表演的时候就如同到了鸟市上一样。说到口技，这是一门很典型的江湖卖艺，其实口技也可以算是相声的早期雏形之一。在江湖黑话里，对口相声和单口相声分别叫双春和单春，而口技叫暗春。口技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这样的，艺人身穿长袍大褂，跟相声艺人的装扮一样，表演之前要先对着围观的人群亮个身，把大褂撩起来，故意大幅度在原地转两圈，再走几步。您各位都瞧真着了吧，我身上什么家伙响器都没藏，全靠这张嘴。说到这儿

儿还会大张嘴巴吐舌头啊，嘴里也没藏东西，舌头底下更没有。您说什么？让我再把嘴巴张大点儿，这就最大了，再大下巴脱臼了。说上这么几句俏皮逗乐的闲话，热个场子，活跃一下气氛，接下来才开始正式的表演。咱们继续来说天桥八大怪，这八大怪之三叫韩麻子，是老天桥早期最著名的单口相声艺人，而且这位艺人的创作善于从生活中获取灵感，经常把市面上各种小贩的卖货声融于节目当中。据说韩麻子经常手里提了个画眉笼子，走到哪儿哪儿就热闹上了。只见他把鸟笼往地上一放，人们就会围上来，等他把人逗得开心大笑的时候，却会突然停住，两手往腰里一插，两眼四外一张望，这时候人们就知道他要钱了。等他收完钱就会再说下去，而等他再次把两手往腰里一插，就是又要钱了。所以呢，有这么一句歇后语叫韩麻子插腰要钱，就是老北京人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韩麻子而专门创作的。

0: 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早年间的天桥八大怪，刚说了其中的三怪，还有五怪。咱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就不一一介绍了。不过，单单是听到他们的魂名，什么盆秃子、田瘸子、丑孙子，您就可以感受到当年天桥艺人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前头跟大家介绍了一本新书，叫《乱世迷因》，里头就提到了当时天桥艺人所处的残酷生存环境，那简直就是一片原始森林。话说天桥就那么大的一块地界，可到这儿讨生活的艺人却越来越多了。厂子里的气氛就像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集贸市场，艺人们就如同是摆摊的小商贩，一个挨着一个。一方面，撂地的厂子不是供艺人专享专用的，而是谁的能耐大谁就能用。你今天要是犯懒不想出摊，这厂子就让别人给占走了。你今天家里有事儿，惦记早点回家，前脚刚走，后脚摊位立刻就会让其他人给占了。而且这块地界还是撂明地，意思是这厂子是有使用费的，要向经营这块明地的摊主奉上孝敬钱。而另一方面呢，观众也像逛集贸市场，都是走马观花，随便瞧随便看，主动权完全在观众这边，观众觉得谁的表演好看就看谁，愿意舍钱才舍钱。在这种环境下，艺人们之间的竞争就愈发激烈了，大家强调的是一个拿人的本事，也就是看谁能吸引住观众。这个本事首先得快，您比如说俩人都是说相声，你用4秒钟就能把观众逗笑，我需要4秒半，就比你慢半秒。可观众的钱呢已经扔给你了，到晚上收摊的时候你就有钱买窝窝头，我就得饿着。其次是齐，比如一个耍口技的一出摊，往两边一瞧，左边是个耍狗熊的，右边是飞刀子的，那就坏了。因为论场面阵势，左邻右舍都比口技更抢眼呢，狗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人家肯定先去看狗熊啊。这就是天桥艺人所处的生存环境，一天下来要是挣不着钱，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什么道德义德在生存面前都是白扯。形成这么一种极端现实的江湖世界之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江湖艺人居多，以江湖习气为主的独特的人际圈子。江湖艺人长期浸染在江湖卖艺圈，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江湖人、江湖事、江湖规矩、江湖话，除此之外接触不到其他的社会资源。反过来，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另类的眼光去打量这群江湖人，用带有个人偏见的评判准则去定位这群江湖人，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让他们下海容易上岸难，一旦落到江湖艺人的阶层，再想翻身可就不容易了。随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战乱，来天桥看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老天桥的民俗文化也和讨生活的老艺人们一道散落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天桥的艺人们有3条路，有的进了北京的各个曲艺团，有的改了行，有的回了老家，就不在天桥聚集了。天桥艺人在组织上被完全打散了，老艺人和技艺一道断了片儿。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化产业和非遗传承的发展，复兴天桥成为了北京的一个愿望。政府逐步对天桥演艺区进行了整体规划，2011年天桥演艺区建设纳入了北京市重点产业项目。2015年11月天桥艺术中心开幕，标志着天桥演艺区正式对外亮相。不过除了场馆的规划建设之外，怎么把断了片的民俗文化连起来也是一大难题。天桥的复兴还得从寻访老艺人开始起步。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天桥的前世今生。从清末民国时期的热闹，到上世纪50年代艺人们的销声匿迹， 天桥这个地界的气氛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到复兴天桥，除了建设天桥演艺区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寻访当年的老艺人，让天桥的记忆传承下去。天桥街道文卫科的科长赵兴利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就一直和同事们一起寻访老艺人，他们走遍了北京周边，又和全国各地联系，寻找天桥老艺人和他们的传人。如今各种民间绝技的传人已经找到了50多位，半职业化的老艺人的传人也找到了100多名。寻找老艺人的过程中当然也遇到过难题，比如说天桥的说唱艺术，说好找，可是唱的却几乎没了踪迹。直到有一天，一位50多岁的阿姨来到了天桥街道办，说自己会点魔术，如果今后街道上办表演可以叫上她。赵兴利先是一口应承下来，正要转身离开，又想起点什么，多问了一句，您认识当年在天桥唱古曲的老艺人吗？阿姨说，怎么不认识啊，我们家就是啊。原来听古曲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家原本是弹三弦的，后来才改行练了魔术。这位阿姨叫果少卿，她的爷爷果万林上世纪初就在天桥卖艺，和搭档杜真福合称杜果，表演拆唱八角鼓特别有名，还进宫给慈禧太后表演过。生于1963年的果少卿并没有亲眼见过爷爷，甚至关于父亲的记忆也是模糊的。他的父亲果荣生也是一名三弦艺人，在他4岁时因病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一位唱京韵大鼓和快板的曲艺艺人，含辛茹苦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果少卿是二女儿，从小就喜欢听母亲讲爷爷和天桥老艺人的故事，可以说是在天桥的记忆里泡大的。长到14岁，果少卿被母亲送到快板艺术大师高凤山那儿学快板，学了2-3年。不过他那会儿迷的是京剧，那个年纪谁不愿意往台上一站美美的呀。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10年，北京的文化氛围明显活跃起来，一度沉寂的传统曲艺又开始流行，在大石栏新街口等地诞生了一批民间票房。天生有艺术表演细胞的果少卿就是那里的常客，除了京剧单弦，他还拜师学起了魔术。2000年起，他和一众曲艺艺人在王府井梨园茶社常驻演出，直到2004年街道办事处的这次偶遇，果少卿才算真正找到了组织。那一年，在大伙的共同努力下，首届天桥杯北京社区古曲邀请赛成功举办，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单弦等30多个参赛节目，把这场比赛变成了票友们的曲艺狂欢。而这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参赛选手，14岁的单弦小演员白金鑫，正是果少卿的儿子。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果少卿已经不参加演出了，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在他的培养下，儿子白金鑫已经成长起来，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三弦琴师。祖辈的天桥绝活拆唱八角鼓，白金鑫也和他的搭档一起凭借当年留存的录音，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起来。文化是活的，只要有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天桥的记忆就不会褪色。如今的天桥演艺区既有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承表演，也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团体。左手是大鼓三弦，右手是百老汇音乐剧，这就是新天桥的新风貌。那今天关于天桥的前世今生，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他们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却都以各自的方式淡出了歌坛。他们当中，有的人消。

逝得无影无踪，有的人则仍然会偶尔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有的之后又复出续写传奇。我们怀念他们，更怀念那些斑驳岁月也抹不去的经典旋律。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位就是欧阳菲菲，迷人的沙哑的中低音，前卫动感的曲风，使得欧阳菲菲成为跨越中日两地的超级明星。她在1970年在日本出道，引起了轰动，是第一个参加日本红白歌会的外国歌星，代表作有《热情的沙漠》《可爱的玫瑰花》等等。1982年一曲 Love is Over 捧得了当时日本唱片大赏最佳畅销奖，嫁给了日本赛车手的她，在80年代后期就慢慢隐退了歌坛。这里是音乐导航，

刘文正是70-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湾传奇歌星，外表高大英俊，嗓音清澈优美。兰花草、闪亮的日子、秋蝉、三月里的小雨，童年风靡两岸校园，传唱至今。1984年刘文正进军幕后，1991年彻底退出了娱乐圈。

而第三位我们要说到的隐退的歌手就是陈慧娴。陈慧娴是中国香港一代少女偶像，邻家的气质和实力的演唱令她备受追捧。她在1989年宣布暂别歌坛，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疯狂热卖。这张专辑当中主打歌《千千阙歌》更是成为了粤语歌当中的经典瑰宝，让她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在2013年，香港环球唱片宣布为陈慧娴重新建立传奇音乐厂牌宝丽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继续光临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着各位来重温销声匿迹的那些歌手。陈淑桦踏着90年代初台湾都市流行音乐的潮头而来，成为听众心目当中最经典的都会女人形象之一。她的大碟《跟你说听你说》是中国台湾历史上第一张畅销过百万的专辑，金曲《梦醒时分》《流光飞舞》《笑红尘》唱遍了华人圈。1998年，在推出最后一张《失乐园》之后，陈淑桦便淡出了歌坛。

来自新加坡的许美静活跃在90年代中后期，孤寂的声线引起很多人的追捧。她的代表作《城里的月光》《都是夜归人》《阳光总在风雨后》《铁窗》等等。而在2000年发行的电子大碟《静电》之后，隐退歌坛，转而从事了公益相关事业。而在2006年，她又慢慢的复出，带了歌坛。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53953。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桑葚，紫黑透亮的小果子，成熟后酸甜可口，丰满多汁，吃法颇多，可洗干净后直接生吃，还能榨汁配酸奶、泡酒等等哈，特别百搭。好看又好吃的桑葚营养如何呢？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桑葚。首先呢，先来说一说桑葚的营养。我国种植桑葚的历史很悠久，约在5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并且是

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桑葚是大家公认的健康水果，享有21世纪最佳保健水果的美誉。首先第一呢，膳食纤维。桑葚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1克，同为浆果的蓝莓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为2.1克，同为浆果的蓝莓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每100克为2.4克。适当吃一些桑葚能为我们带来很好的饱腹感，并能促进胃肠蠕动，对肠道健康有益。关键是桑葚的热量不算高哈，每100克只有57卡，和蓝莓、苹果的热量不相上下，对正在减肥的小伙伴们还是非常友好的哈。第二呢，维生素。桑葚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36.4毫克，这含量和橙子差不多，比同为浆果的蓝莓高很多，是蓝莓的近四倍。将桑葚作为日常补充维生素 C 的来源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吃上100克的桑葚，摄入的维生素 C 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日所需量的40%了。第三，硒。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桑葚含有丰富的硒，每100克为5.65微克，这比苹果、桃子、菠萝、梨、葡萄等常见水果都要高，更是蓝莓的56.5倍。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第四，花青素。桑葚的花青素含量与品种、颜色、成熟度、生长环境等因素有关，一般每100克为14-347毫克，颜色越深含量越高，紫黑紫黑的桑葚花青素含量最为丰富，远超过蓝莓、黑米、紫玉米、葡萄等食物。花青素属于多酚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癌、抗过敏等活性，多吃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认知功能下降。花青素还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不仅能让视力尽快适应黑暗环境，还可以改善近视，缓解视疲劳导致的视力模糊。不过桑葚花青素在氧气、光热等因素的作用下易褪色和降解，因此在干制、制汁、杀菌等加工环节会受到损失。如果直接榨汁，对花青素的保留还算完好，但最好别丢掉果渣哈。第五呢，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类物质，桑葚中含有白藜芦醇，含量每100克含量为6.854毫克。白藜芦醇能帮我们抗氧化，对自由基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对心血管健康也十分有益，有助于抑制血小板凝结，调节脂质代谢，预防血栓的发生。整体来看呢，桑葚的营养不错，而且价格相对便宜，性价比高。虽说桑葚很值得吃，但千万别和马桑搞混了。二者虽然名字、外观、颜色上都有些相似，但马桑是山寨版桑葚，误食很容易中毒。马桑果含有马桑毒素等等哈，通过刺激人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痉挛、呕吐等一系列的中毒现象。一般情况下，误食15-60克的马桑果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轻者出现头痛、恶心、呕吐、晕眩等症状，重者出现休克甚至死亡。那么该如何区分桑葚和马桑呢？虽然这两种果子成熟时颜色相似，大多都是黑紫色，但外观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桑葚是聚合果，由多个小果实聚合而成，外表不光滑，看起来坑坑洼洼，一般果长约为1-2.5厘米，而马桑的果实为豌豆大小，呈圆形，表皮光滑，直径为4-6毫米。眼下呢，正是吃桑葚的时候啊，赶紧抓

住机会把营养补起来。购买桑葚要选择颜色深一些的，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含量会更丰富一些。成熟的桑葚表皮较为脆弱，清洗的时候不要用手搓，在流水下多冲洗一会儿即可。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的节目啊，我估计应该会深受很多男女朋友的喜欢，就是男朋友和女朋友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群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最近的我就是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向我的好朋友进行了求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普遍问题和大家都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很关注的黑眼圈的问题。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直奔主题哈。今天这开场白应该是最短的开场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帮助大家解决黑眼圈的问题。那么到底黑眼圈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有哪些黑眼圈是可以通过一些外部手段来解决或者改善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还会为大家解决关于鼻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如何让鼻子变得更漂亮。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要请出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薛志强博士，欢迎薛博士。
1: 哎，主持人好，

0: 大家好。
1: 哎，我一见到薛博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变漂亮了，
0: 心情阳光了，
1: 真的。另外一位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一有这种问题都会向他第一时间求助的，我们的时尚美容包括生活方式的达人朱小春。
2: 大家好，我是朱小春。
1: 我们今天要说的黑眼圈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小春真的从一眼望过去，薛博士您帮我们俩做一个初步的面诊，是不是他的情况就要比我好很多？
0: 对，稍微会好一些，稍微好一些。
1: 我感觉他好像没有什么黑眼圈的这个烦恼一样。
2: 我也是经过斗争的，也是经过对努力的。对，
1: 就哎，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人会有黑眼圈呢？你看人家有的人就有黑眼圈，比如薛博您就没有黑眼圈，为什么我就有黑眼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其实我观察了啊，眼睛越大的人反倒越容易有黑眼圈。
2: 我刚想说命，
1: 这就是命。
0: 你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啊，他眼睛很大，
2: 对
0: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眼睛周围这个区域范围比较大，啊，所以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疲劳的时候啊，眼睛周围的这些皮肤啊，它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啊，还有色素，啊，它沉淀下来以后呢，会形成黑眼圈。其实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啊，这个黑眼圈呢，大概可以分为几类，那么第一类呢，我们说是这种最常见的，就是皮肤色素型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很好判断，就是我们比如说黑眼圈存在，然后我们用手啊，稍微把这个皮肤啊，上下的稍微挪动挪动，那如果这个黑眼圈会跟着你的手来移动，那就说明它是在皮肤里面的啊，我们叫皮肤色素型的黑眼圈。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呢，我们叫血管型的啊，就是我们看有些女孩子啊，或者是男孩子，他的这个皮肤下面啊，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静脉的淤区啊，或者是扩张发蓝青色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有时候是一种类型的黑眼圈。
2: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
1: 白
2: 的
1: 人，
0: 哎，比较白的人啊，皮肤比较白比较薄的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类型的。还有一种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啊有一些眼袋啊，有些眼袋和这个泪沟的问题啊。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什么叫泪沟啊，
1: 什么叫泪沟
0: 啊？其实我们说这个下面的眼睛啊，眼睛下面的眼睑的部分，大家从上往下看啊，一个是紧贴着我们这个眼睛边缘的，这个有人把它叫卧蚕嘛，啊，其实是肌肉，对吧，啊，就是我们眼睛的闭眼睛的这一圈肌肉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叫眼轮匝肌啊。再往下呢，鼓出来的啊，经常会有，像我这有，主持人也有啊，那就是中间有个像半月牙形的这个形状，
1: 哦，
0: 啊，这个叫眼袋啊。那么眼袋的下面就是有一道倾斜的沟，
1: 就是这个一道，就好多人说这个纹路的这儿，对吗？
0: 对。那这个为什么把它叫泪沟，是我们在流眼泪的时候眼泪会顺着这道沟流下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1: 流眼泪流多了然后冲出来的是吗？我一直认为泪沟嘛，流眼泪流多了就跟河道一样冲出来了一条，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流眼泪的量达不到那个程度，
2: 对
0: 啊，但是就是说它经常会流眼泪的时候会顺着这个沟来流下来，所以从医学上把它叫泪槽沟啊，那这其实是眼袋下方的一个这个凹陷的地方。
2: 对，因为我前两天也有朋友跟我咨询眼袋的问题哈，但我看他，我的初步判断就是说，我觉得他不用去眼袋，他其实是泪沟形成的阴影。
0: 有些人
2: 你会误以为你自己是
1: 眼
2: 袋，
1: 对吗？
2: 对，因为泪沟凹进去之后，泪沟上面的那个眼袋部分就会凸出来。
0: 对，
1: 哦，我又有问题要问了，请问为什么有的人泪沟明显，有的人不明显的？你比如说
2: 命啊，
1: 我的很明显，为什么小春的就我看他就没有那个泪沟的那个不明显呢？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疑问，那还是这个问题，就是眼睛大的人啊，我们还说这个，因为我们说眼睛大的人啊，他和你这个整个这个颧骨的这个区域呢，他会有个落差。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眼睛很大的时候吧，那就是你这个眼睛和面部衔接的地方，它总会有一个落差。
2: 我们的眼睛啊，就是平平的切了条缝儿，没有其他的空间，你这
1: 会安慰人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落差呢，大家感觉好像是一个凹陷，但并不是。它其实你像我们看很多欧美人啊，他没有眼袋，但是他你看他这个眼睛下面这个落差，因为他眼窝很深嘛，
2: 对，
0: 所以这眼睛下面这个落差就会很大。啊，你看小春天天在国外跑，所以他这个还看到很多这国外的老外的这个长相。

0: 啊，其实你看他并没有明显的眼袋，
1: 对，
0: 但是他这个泪沟好像很
1: 深，眼周的问题很多，
0: 对，
1: 就是因为眼窝深，他就会容易更出现
0: 皮肤的问题，
2: 然后让他们来听我们的节目，有薛博士帮助他们来解答。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就是针对由于眼袋和泪沟引起的黑眼圈的问题。
0: 为什么今天主要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这样可以通过一些技术上的手段来帮助大家啊，就一个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眼袋和泪沟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很小的手术啊来解决这个事情。那么再有呢，就我们说的皮肤类的这个色素啊，那么这个色素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们分析啊，也我们观察到的，就它跟你的眼袋的这个长期存在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眼袋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呢，皮肤啊它的局部循环不好啊。当然其实中医有个说法叫这个通则不痛嘛，
2: 对
0: 啊，它很多疾病是因为阻塞啊或者不通畅啊。那其实我们眼睛周围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眼袋啊比较大啊，它皮肤的循环就会受影响啊，这样它很多这个毒素啊和色素就容易沉积在这个区域。
1: 那比如说预防眼袋，是不是我们平时可以用一些那种有热感的面那个眼膜啊，然后经常热敷呀，
0: 会有帮助，
2: 就是按摩，
0: 会有帮助，哎，做做按摩。其实你像我们眼睛的这个每天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五官里面啊，
1: 对
0: 啊，它一直在大量的信息在处理。现在尤其是很多小孩啊，晚上不爱睡觉，90后的孩子们都不爱睡觉，那可能一两点才睡，所以这个眼睛的这个工作负担很重啊，所以它容易疲劳，那它局部的循环就容易受影响啊，这个我觉得是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来做这个眼袋手术的这个群体越来越年轻啊，甚至95后2000年都要开始做眼袋的了。
1: 天哪
0: 啊，
2: 天哪。
0: 对，
2: 所以要如果说让自己不尽早的出现这个眼袋，是不是会有一些预防的方法？
0: 那一个就是我们用眼的习惯啊，就不要长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脑啊，或者看手机啊，它过于疲劳呢，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肌肉和筋膜的松弛，那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再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啊，但这个说法其实很多人做不到哈，就
1: 对，
0: 这个一熬夜呢，休息不好，那它也是容易出来这个眼袋的问题，嗯。
2: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哈，由于我们的这个眼袋和泪沟，然后导致的这个黑眼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它，就是叫做去除或者是缓解。
0: 啊，现在呢，其实这种方法很成熟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做眼袋的手术啊，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那么一类呢，我们把它叫做外露，所谓外露就是从皮肤要做一个小的切口。然后呢，把眼袋的问题解决的同时呢，还要把这个皮肤松弛的问题一块解决。那么这我们叫外露。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内露，也是现在做的更多的一些的叫内露，就是我们从眼结膜，选择一个小的切口啊，这样呢就是把眼袋和泪沟同时改善。那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袋鼓出来啊，我经常给大家解释，它你可以理解成它，比如说它是几团脂肪，一般我们是三团。那么每一团呢，其实像西瓜一样啊，是鼓出来的。那么我们通过手段呢，把它释放出来，给它拉成一个冬瓜的形状，然后往下去缝在这个泪沟的区域啊。当然这些操作都是在我们里面来完成的，外面不留任何痕迹的。那么这样的手术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眶隔脂肪啊，术语啊，眼袋其实叫眶隔脂肪啊，我们把它叫眶隔脂肪释放转移，就是把它松解开，然后往下去缝合，啊，这叫转移，或者呢，更通俗一种说法叫脂肪的重排列啊，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比较形象。
1: 就是说通过这一个手术能解决两个问题，
2: 第一个就是把眼袋的问题解决，第二个把泪沟的问题解决了，
0: 对，同时就解决了，
1: 而且还没有异物。
2: 那像这样的手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这个就适合我们眼袋啊和泪沟已经比较明显但是皮肤不是很松弛的啊。如果皮肤也很松弛了，就是大家怎么判断，就一笑堆着很多细褶啊，或者很深的皱纹的时候，那就是皮肤已经很松弛了，我们说下眼睑啊。那么在如果说大家下眼睑的这个皮肤并没有很松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考虑啊，从内露来改善眼袋啊，就外面不需要去皮肤啊，是这个意思。
1: 就这个判断啊，跟医生的经验特别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我有
0: 找医生来。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前两天就是做了，本来开始他觉得说应该是外露啊，都定好了，因为他那个比较严重，是要去掉一部分的皮。后来医生就说，还是因为觉得他 恢复期比较短嘛，他就说我不能影响工作，改成了内陆。
0: 嗯。

0: 最后手术之后眼袋就效果非常不好，就等于还是会有那种
1: 很明显，
0: 对，很明显的眼袋
1: 啊。那个是那有的是一部分就是皮肤的松弛，
0: 对
1: 对、
0: 嗯、对、啊。还有就是有的人其实他并不需要外露，他没有那么松弛，但是有的医生就过度医疗，给他松弛了，就是给他做了外露法之后，他眼睛闭不上。
1: 哎，有这个
0: 啊，就做完眼袋手术之后，眼睛闭不上，
2: 老睁着，对吗？
0: 对，因为会有条缝。
1: 这个其实就是俗称啊，就有点巴拉眼了，就是这个下面这个眼睑、啊
2: 哦、
1: 它脱离这个眼球了。啊，那这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对
1: 啊，它主要的问题是、嗯、因为它打断了你整个泪液的循环啊、
0: 嗯、
1: 这样你就会经常会眼睛干涩，嗯，这个很不舒服。
2: 所以这个看似好像觉得像是一个小手术，因为现在这种手术方式越来越成熟了，
1: 对，很成熟，
2: 但是让它需要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才可以哈。
1: 对，而且对医生的操作要求很高，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小手术、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做内露的时候啊，视野是很小的啊，要求医生对里面那个结构要很熟悉啊，这样你才能实现我们把眼袋转移到泪沟上这个比较精细的操作。 嗯，
2: 嗯，如果按照刚才您提到的不管是外露的方法还是内露的方法解决了眼袋和泪沟的问题之后，然后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可以解决黑眼圈的问题
1: 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啊，这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眼袋啊有泪沟的时候它是一种阴影啊，就是说我们的眼袋在前面凸着，泪沟在下面是凹的，那光线尤其从上方打下来的时候、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很明显的阴影，那这也是一个黑眼圈来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很多这个其实咨询我的这个求美者啊，或者我们叫这个患者啊，他都是发的什么照片呢？在自己家卫生间照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顶灯啊，卫生间的顶灯是最容易暴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顶灯打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眼袋和泪沟就非常的明显啊，黑眼圈也特别的明显。那我们说其实我们通过改善眼袋和泪沟啊，改善了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以后啊，其实有一些皮肤色素性的这个黑眼圈也会有改善。
0: 嗯，
1: 当然是我们还可以配合很多的手段，比如说现在有激光、
0: 嗯、
1: 啊，有激光去色素类的激光，还有微针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进一步来治疗皮肤上的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眼袋也好啊，泪沟也好，或者黑眼圈也好，它往往是一种综合的治疗，
0: 嗯、
1: 啊、而不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样事情。
0: 嗯
1: 啊，其实现在可以由里到外做很多事情。
2: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那么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眼袋和泪沟的问题，一旦做完手术之后它是永久性的吗？还是说它还会比如说再次的反复，就比如说像眼睛大的我们这位
1: 对
2: 对吧，田啊，我们说就叫田老爷啊、
1: 嗯、
2: 然后他说像他这个一看就属于眼睛大双眼皮儿、
1: 嗯、
2: 浓眉大眼的这种、
1: 嗯嗯、
2: 对吧，你像这个他是会比如一劳永逸了，还是他会也会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再出现？
1: 一般啊我们讲保持10年到15年问题不大啊，但是这个也跟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啊也有关系啊，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跟这个家族的遗传，
0: 嗯
1: 啊，我们观察到很多啊，有这种年轻的家族啊，真的是很气人的长得啊，
0: 生下来就有，
1: 对，
0: 真的，我知道很多生下来就挂俩眼袋，
1: 对，这个一个是小春说的这个，就生下来就有眼袋，可能2、3岁他就有眼袋。那么还有一类家族，人家就是这全家人都年轻啊，你看他这个姥姥姥爷、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些人，老人都很年轻，这个年轻一辈也年轻，
0: 对，
1: 啊，他到40岁、50岁他也没有这些问题。啊，当然我们说这是比较极端的现象，但是呢现在啊大部分开始考虑做这种改善的人群啊应该是在35岁左右啊，这是最多见的一个年龄段啊。但是我就刚才也说吧，越来越提前了，很多现在90后都在寻求这个问题、
0: 嗯、
2: 对，主要跟用眼习惯有关系、
1: 嗯、对，有关系。 嗯，
0: 嗯，反正我就建议说这个35岁以前的朋友真的要特别谨慎，
1: 对，
0: 就千万不要自己轻易去做，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啊你的眼部结构还会变化，它可能会凹进去。比如说你特别早做了，你当时觉得挺平、
1: 嗯、
0: 挺好，它也许你25岁做了，35岁就凹进去了，你就再填就更难了、
1: 嗯、哎，像小春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老一代的技术会出现、
0: 哦、
1: 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早做内露的这个眼袋啊，它只是单纯的把这脂肪给它摘除掉了啊，我们叫眼袋去除、
0: 嗯、
1: 啊，那如果把这脂肪单纯的去掉了，那就可能会出现小春说的这个问题，比如再过几年它随着上年纪，因为我们眼周围的骨骼也在萎缩啊，这个皮肤也在萎缩，它可能会变凹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做法都是转移的，不把脂肪去掉啊，就是说它既让它上面平整下面也是平整的、
0: 嗯嗯、
1: 啊，这样呢以后出现凹陷的问题就会少很多。
0: 嗯。

0: 来，我们抓紧时间请我们的这个薛博给看一个吧。
1: 嗯，
0: 你能看清楚
1: 哦？能看到啊，我能看啊。
0: 这就是我们这位田姓的啊，
1: 啊
0: 田姓听众，然后再说说想请薛博给一些建议啊。
1: 嗯，他这个呢，就是也是跟主持人也有点类似的情况，
2: 长很帅，
1: 很大，
2: 浓眉大眼，
1: 浓眉大眼，
2: 我特别喜欢这种长相
1: 啊。对，一看就是。很直率的人啊，这个情况呢，他的情况一个是眼袋啊和泪沟也比较明显了，啊，然后呢皮肤的这个黑眼圈，也相对的明显，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啊，先改善深层的问题，也就是说先把眼袋和泪沟做一下处理，然后皮肤呢表面可以配合一些光电类的项目来改善，就我说的激光啊，
2: 嗯、
1: 做的微针。啊，完全可以达到。
2: 哪类激光呀、啊？这我还挺感兴趣的。
1: 激光其实现在去色素的激光效果最好的，应该是皮秒。
2: 哦，还是
1: 啊，大家可能听说过皮秒激光、哦、啊，这个是目前去色素类激光里面效果最好。
2: 它可以打在眼周是吗？
1: 可以控制它其实在眼周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就是要求医生的这个操作可能要更精细、
2: 嗯、
1: 啊、
2: 嗯。
1: 然后呢，我们说的微针。啊，微针其实很多人听说过，有的时候有家用的微针，它其实就像滚子一样，上面很多有小的细的针头嘛、
2: 嗯、
1: 然后它把这个打开一个皮肤的通道，然后把一些营养的物质导入进去啊，这叫微针。那么医美上的微针啊，有我们叫黄金微针，它可以加射频、
2: 嗯、
1: 啊、
0: 哦、
1: 那么这种射频同时它一个是改善你局部的循环，然后导入胶原蛋白啊，所以有很多这种光电类的项目可以做。
0: 嗯， 嗯，但是他首先第一步，您能判断出，就是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他主要就是由于
1: 眼袋和泪沟是最明显的啊。
0: 要怪只怪咱们眼睛大，没办法。我发现今天好多咨询这种问题都是男性哈。我们再来看一位，但是我觉得米西亚这位朋友真的，我怎么看您的这个黑眼圈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我估计这位朋友也自己发现了，所以他照了各个角度的
1: 啊。
2: 啊，他很年轻、
1: 啊，他这个不啊，这个还年轻，还不太明显，
2: 很年轻，
0: 而且这个。就是你看他那个皮肤看起来也比较，眼部也比较紧致这样、啊、
1: 对， 对， 对， 对，
2: 我觉得像他啊经常热敷然后少熬夜，
1: 对，
2: 就应该会缓解，
1: 对，他这个问题不严重。
0: 嗯
1: 嗯，
0: 所以像您这种特别好的就不要发上来气我们了。再看这位朋友的啊，
1: 哦，这个是很典型的啊，这是刚才是那个田
2: 先生，都是浓眉大眼
1: 啊，是另外一个啊，也是你看我们说这种浓眉大眼、哦、那他这个眼袋啊，这个是很典型的眼袋和泪沟，然后你看他的这个黑眼圈啊，重点的区域就在他的泪沟上，
0: 对，
1: 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啊。我们说、啊、跟这个眼袋的这个长期存在啊、
0: 嗯，
1: 局部的循环不好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嗯，所以呢，建议您的方法呢，应该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的方法是一样的。
1: 对，
0: 最后呢，我想抓紧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问一下薛博，就是做完这种眼部的像内陆和外陆的这种手术之后，
1: 嗯，
0: 然后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内陆的手术啊，相对安全很多，因为它皮肤没有伤口，啊、大家在护理上会容易很多啊。一般我们说啊，有个两三天的恢复期就完全可以复工了啊，你去上班啊也不会影响工作了。
2: 嗯、
1: 那但是如果是做外陆的啊，就主要是一个伤口护理的问题啊，就是说不要让它感染。啊，一般我们在也是在5到7天要拆线吧，所以在拆线之前不要沾水啊，这个可能就护理起来会稍微麻烦一点啊。但是呢，我们觉得目前啊，做的最多的还是内陆啊，真正需要做外陆，可能到一定年龄，比如说50岁啊、60岁了，那可能是。外露会多一些，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医生具体的去协商，
1: 还是交给医生来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的经验多，有的我们判断的需要医生来帮你把控的，往往是一个临界状态，往往就是说你可做外露、
2: 嗯、
1: 可做内露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就要考验医生的经验了。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还有就是我针对这个林家铺子二掌柜的朋友的这个微信，我想说一个我的感受，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做这样的节目？
1: 嗯、
0: 啊，那天我在跟小春也在说。
1: 嗯，
0: 昨天我去就是护理指甲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老去他那儿，然后呢给我护理指甲的朋友还在说那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把你的皮肤做一个护理，就类似于这样，然后我说我没想好呢，我说我到时候，最后他说包括那个比如说眼线啊什么的、
2: 嗯、
0: 他说我们是有老师可以到这边来的、
2: 嗯、
0: 我当时我说我肯定不会做的，你不用再想了。然后，为什么？其实可能他们也是一种，就是啊、
1: 嗯，
0: 希望能够让你变得更漂亮。但事实上，作为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就是像这种，
2: 对，
0: 什么属于我们第一期节目就跟大家，什么属于医疗范畴，
1: 对，
0: 什么属于美容范畴，
2: 是的，
0: 这个是为了让我们大家更安全的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灭火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减少己方的损失。在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在头一年八月的夏季攻势中，在对983高地的攻击时，短短九天中消耗的炮弹就高达36万发，平均每门炮每天350发，也就使得以后如此高的弹药消耗量都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而在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对志愿军两个连的防守地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发起猛攻，总计扔了炮弹190多万发，炸弹5000多枚，阵地山头都被削低了2米。就这么大点的阵地，40多天里被反复争夺了59次，一会儿你占领了，一会儿我的人又上去了，双方又是加人马又是加火力，炮兵火力密集度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6发，这个数据可以说是相当恐怖了。而刚刚上战场的21岁的新兵胡修道，面对的就是这样猛烈的炮火，以及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装备极其精良的敌人。少年丧父给地主打童工，壮年参军自己当英雄，从农村娃到神兵，胡修道的进阶之路到底怎么走？新兵刚上场没经验，为啥打过2波就能算老兵了？1931年10月，胡修道出生于四川金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了918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的序幕。底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发艰难。胡修道一家全指着几亩薄田过活，勉强算是饿不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胡修道6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家里本来攒下的3-5闲钱也因为给父亲治病而用光了。母亲种完地还得做些零散活计维持家用。小小年纪的胡修道也只能去给地主家放牛，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的勉强长大了。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胡修道本以为日子会慢慢变好，没想到还有国共内战。四川作为国民党的大本营，当然也没有逃过被吸血的命运。美国来到四川打算建飞机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农田被占用，不少人还被抓去当了劳工。刚满15岁的胡修道不幸就成为其中一员。为了加快攻势进程，美国人要求这些中国劳工天不亮就起来做事，天黑了才能回去休息，劳动高强度，伙食还特别差。胡修道经常得饿着肚子干活，要是稍微偷个懒想歇一会儿，监工的鞭子那可不是吃素的，那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啊。还好解放战争胜利了，什么美国人、国民党全部成了历史。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全国上下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6月，胡修道报名应征，成为了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

0: 91团第五连的一名战士。就在胡修道报名参军一个月后，也就是1951年七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不过，这可不代表小胡同志从此就没事干了，可以直接打道回府了，因为这还只是开始谈判而已。双方一边打一边谈，打打停停，以打促谈。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经回忆说，上甘岭战役打响之后，整个朝鲜战场其他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兵团、治司、军委乃至毛泽东主席都密切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一时间，上甘岭两个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高地受到了朝鲜、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11月5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和韩国总统李承晚发动了上甘岭战役中最猛烈的进攻，攻击的重点就是上甘岭左侧的597.9高地。志愿军利用597.9高地周围的大小山头构筑了12个阵地，主峰附近3号、9号和10号阵地是美韩军队的主要目标，而胡修道和班长李峰、新战士滕土生负责坚守的正是3号阵地。这时候双方已经打了好几个来回，3号阵地上原先的工事也被炮火摧毁，山头被炮弹犁过不知多少次了，地面都是一层几尺厚的松土，幸好山头上还有一块青色巨石，上半截被炮弹削飞了，中间留了一道豁口，人好歹能钻进去躲一躲。这种情况下的防御作战主要任务就是往下扔手榴弹、手雷和爆破筒。头回和敌人真刀真枪的见真章，年轻的胡修道刚开始还有点紧张，当敌人第一次向阵地冲来的时候，他紧握爆破筒的手都渗出了汗。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班长一声令下，胡修道就没命地往敌群中扔手榴弹、手雷和爆破筒，直到班长抓住他的手腕，他才知道敌人早已被打退了。后来胡修道还一直十分后悔自己当时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弹药，毕竟当时志愿军供给艰难，弹药可是个金贵东西。没过多久，在炮火的掩护下，两个排以上的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班长命令先集中火力打两边分散的敌群，用炮弹把他们赶到中间，再往前面猛打一阵，让前面的敌人爬不起来，再等着后面的敌人往前涌，等敌人挤到一块儿了，再突然向敌群投手榴弹，这就是所谓的包饺子战术。别说，还真挺管用，敌人被打得丢盔卸甲，到处逃命。当时为了让新战士尽快适应战场，志愿军带新兵用的是一看二打三带的方法，也就是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上阵地，第一次老兵打新兵看，第二次新兵打老兵在一边指导，第三次让新兵自己打。于是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后，胡修道和滕土生就这样迅速地成了老兵。班长被调离，只打过两波攻击的俩年轻人如何继续作战？什么战术这么巧妙，能让战友牢记几十年？两天两夜不吃不喝连着打，如此突破生理极限的事儿，竟然是真的。战事正酣，附近的9号阵地告急了，班长李峰被调去支援9号阵地。看着眼前这俩刚过实习期的兵，李峰也不大放心，可是军令如山，9号阵地那边确实情况紧急。胡修道就说，班长你去，放心，保证人在阵地在。班长被调走之后，胡修道和滕土生两个年轻人就成了3号阵地的全部守卫军。好在跟着班长打过两回，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俩人多少也算有点经验了。藤土生在一旁负责递弹药，把揭开盖子的手榴弹摆在胡修道身后，胡修道负责扔。这对黄金搭档配合也挺默契，连续击退了敌人许多次疯狂反扑。后来藤土生手臂受伤了，就用头顶着弹药箱为战友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弹药。直到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藤土生还记得战友胡修道歼灭敌人的巧妙办法。
1: 棒棒筒这么长这么粗，用绳子吊起来，吊了两根，从那个岩石上到这里，我们往回拉，这个炸弹它还响着，我们呢就摔了两根啊，它下面就来不了了。
0: 什么意思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个画面，胡修道他们站在高处，为了防止敌人从下面往高处爬，他们就用绳子把爆破筒悬吊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敌人一来他们就从上面一拉，爆破筒就炸了。这确实是一个阻挡敌人的好办法。这么打了一阵，俩人刚想停下来喘口气，紧急战报又传了过来，十号阵地告急。于是他们转战十号阵地，排长郭三蛋也一路打过来支援。可是就在进入掩蔽工事猫耳洞的瞬间，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郭三蛋牺牲，临死前只留给他们一句话：死也要守住阵地。此时藤土生也受了重伤，被送下战场，阵地上只剩下了胡修道，靠着操纵轻重机枪、爆破筒和手榴弹，他一个人在三号和十号阵地之间来回奔波，竟然奇迹般地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而在远处观战的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肯德拉在后续的报道中写道，南朝鲜军冲上山顶，但见一个中国士兵起来挥舞着手臂向南朝鲜军不停地投掷手榴弹，他几乎独自击破了这次进攻。而在将近黄昏的时候，阵地上的弹药几乎都耗尽了，面对潮水般逼近阵地的敌人，胡修道拿起了最后一根爆破筒，准备冲向敌人与他们同归于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身后响起了震天的喊杀声，援军终于到了。当战友抵达时，胡修道的胳膊已经因为抡手榴弹而抡肿了，甚至没法抬起手敬礼。战场也是惨不忍睹，一面战旗上竟然有381个焦糊的弹孔，一截焦黑的树干上竟然密密麻麻地插着100多枚弹片。胡修道后来回忆说，
2: 两个阵地来回打，哪里有哪个阵地是敌人伤员多，是在哪个地方，我从拂晓开始打到下午黄昏，激烈的战斗结束，我们那一天就敌人集中啊，五个多营兵的进攻，先后打退敌人41次的进攻，这是光是我一个人就消灭了280余名敌人。
0: 战况如此激烈，可在谈到自己的坚守时，胡修道却不以为意。
2: 一身都是伤，有没有连一个水洞没有活上，就是也没有吃饭，没有东西吃，没有什么这个感觉一下，那时候基本上一心就是要守这个阵地，消灭这个敌人，这个为了上甘岭的胜利。
0: 作战成绩太牛，以至于没人敢信，英雄的烦恼谁能理解？战火猛烈，鲜血遍地，金星英雄的传奇故事如何传遍全国？一个入伍不久的新兵，孤身坚守两个阵地，打退敌人41次冲锋，歼灭敌人280余人。这样的单兵战绩实在是牛到离谱，以至于上级都不敢相信，打回重审了好几次。战后团里特地去阵地清点尸体，拿回缴械的武器，最终确认了胡修道的战绩。可是上报到师里，师部照样怀疑，又一次确认后才报到军里，一直报到了志愿军政治部。后来我军展开联合调查， 经过多方核实，

0: 才总算坐实了这位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当时金星英雄胡修道的英雄事迹是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一位名叫任红举的文工队成员撰写的。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任红举已经白发苍苍，却还记得当年在战场上采访胡修道的情景。当时敌人的炮火照得半边天都红了，一个参谋走进指挥所说，
1: 报告李副军长，山上下了一个小孩，我们的侦察员说他消灭了280个敌人。
0: 这种事儿当然得派人去瞧瞧啊，任红举便接过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他见到胡修道时，人家刚从战场上往下走，满脸的灰尘，帽子衣服都是破的，两个人说话的功夫炮弹就没停过。任红举想把胡修道的经历记录下来，可是战地上哪来的纸啊，他只好一路捡别人的香烟盒，在坑道里把英雄的事迹一片一片地写在了烟盒子上。因为太过传奇，任红举后来还把胡修道的故事改编成了山东快书《金星英雄》，几乎演遍了全军，胡修道也出了名。战争结束之后，胡修道一直在军队中工作，从大头兵一路当到了十二军副参谋长。可是部队精简整编时，他二话没说就服从军队建设需要，退居二线。不过还是退而不休，大伙儿都说他的位置在二线，但工作岗位始终都在一线。他是在1988年恢复军衔之前退休的，因此很多战友都为他感到惋惜。他却坦然说，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几次转折的关口，一次转折就是一次考验，次次考验都能过硬，才称得上是共产党人。退休后，胡修道经常深入基层连队为官兵做传统报告，还担任了多所中小学的名誉校长或校外辅导员。2002年3月，胡修道病逝，葬礼上的这样一幅挽联，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上甘岭上建奇功，英名垂青史，一生奉献忠于党，风范成千古。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

0: 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0: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9: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9: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7: 地上多芬美景吗？
1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9: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 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7: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1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6: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8: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26: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0: 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2: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3: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4: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6: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5: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7: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2: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8: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9: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2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 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1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

0: 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0: 国防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

0: 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啊，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
2: 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店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 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

0: 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 才发现插秧的

0: 进去真的是非常难打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也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钱了啊！对，太
0: 对
1: 好了，太
0: 对对，
1: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然后再到这大牌手电，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
2: 这
1: 对，
2: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2: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 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

0: 对，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也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
1: 这
2: 赛，
1: 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
1: 绝了！
2: 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
2: 那
1: 大家
2: 顾
1: 说一
2: 客。
1: 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1: 对，
2: 包
1: 主
2: 括
1: 要是
2: 听课
1: 班
2: 的
1: 主任
2: 老
1: 老
2: 师。
1: 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1000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
1: 哇，那
2: 法，
1: 如鱼得水啊！
2: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2: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

0: 方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一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变电，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 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

0: 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嗯，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哎，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哎，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

0: 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你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陷阱。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

0: 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他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

0: 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那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就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业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泰。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 品牌，那我们就

0: 下半年要以黑龙江山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4: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3: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我付，再点。
3: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4: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3: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3: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4: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3: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农作物生长黄金期，以高效田管打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1: 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0: 黑龙江省出台重点建设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13条；
1: 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
0: 中华老字号马迭尔冰棍登陆新加坡市场，龙江百年味道走出国门飘香海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嘱托，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端牢中国饭碗。眼下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抢农时抢管理下管进度条全面拉满。
2: 那我现在呢是在绥化市北林区的一片玉米地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玉米啊，长得非常高了，而且这个玉米棒啊也是长得又

0: 大又结实。咱们现在扒开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样啊？你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玉米呢，它是籽粒非常的这个饱满，已经进入这个乳熟期了。现在大家看我头顶，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通过喷洒、叶面肥和杀菌剂，争取将今年的好长势变成好收成。
1: 全省玉米主产区绥化是全国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利君合作社是当地的高产标杆，去年刚刚创下亩产3000斤的新纪录。眼下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最后一次植保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玉米长势好，除了田间管理精细，渐渐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2: 连续9年全量秸秆换田，这个土啊特别松软，这里边还有那个残余的那个秸秆，这个秸秆呢会变成那个有机肥，变成了养分，这时候说咱们这地呢渗透性也好，地养好了，这庄稼才能长得更好。
1: 养地是基础，精准施策再提速。今年龙江县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已达80万亩，比去年多出20%。此刻这片玉米高产地里，滴灌管网正给玉米补充营养，提高籽粒重。保守估计，仅这一项技术，亩产就能提升至少300斤。
3: 是咱们用水肥一体化的，比没用水肥一体化的大一圈，它不缺水分，也不缺营养。
1: 眼下大豆也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嫩江市，多支农技服务队正穿梭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嫩江市依托高标准农田改造，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理，大豆整体苗情明显好于往年，
3: 基本上43个角，每年也就35、6个角，今年鼓励鼓励特别好，你看就是基本上都快鼓满了，4、6角还多一点，比每年又多。
1: 走进全国最大的精稻集中产区三江平原，北大荒集团绥滨农场的万亩稻田已透出喜人的金黄色，今年当地全新启用的大型农用飞机正进行雾化作业。
4: 一个架次能完成1200亩地，一天能作业2到3万亩地，大飞机雾化效果更好，附着力更强，抗风性也好，抢农时优势非常明显。
1: 距离秋收越来越近，这段时间的气象条件、田间长势直接决定最终收成。在佳木斯，物联网监测、卫星遥感等智慧农业技术正实时运转，一体化田间智能监测体系全面铺开，农业专家坐在屏幕前，通过小程序就能隔空为农户提供1:1的精准指导。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玉米水稻稳定处于乳熟期，大豆进入谷粒关键期，作物生育进程与往年持平，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5: 近日，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草局联合发布通知，推出13项务实举措，全力保障15重点项目建设。
6: 本次新规在规划许可、用地审批、耕地保护等领域实现多项制度性突破，针对性地破解以往项目落地、审批周期长、空间矛盾多、要素配置散等堵点问题。新规探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对已落位一张图的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可以由省自然资源厅直接出具3年有效期的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大幅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针对涉及林草湿地的单独选址项目，自然资源与林草部门同步开展勘界、踏勘、公示，统一在省政务服务网一键式平台联审，实现一次论证、一次评审、一份意见，解决以往部门间重复评审、耗时过长问题。允许单独选址项目分期申请用地，县型工程可以按市地或县市区分段报批，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区分枢纽区和淹没区分别报批，破解以往县型工程和大型水利项目整体报批难的痼疾。取消单独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环节，将农转用与成片开发征收合并报批，缩减征地前期准备时间。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独立旅游用地可以凭承诺书先行报批，重点项目的林草临时用地经报批可以续期，累计不超过4年，不同施工标段可以接续使用，总时长不超过项目施工周期，解决以往基建项目临时用地到期。

0: 急退反复申请的痛点。
1: 今天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在化南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的就是一件事，如何提升紫苏产业的价值链，共同迎来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2: 我们是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
3: 来自南京、
4: 四川宜宾、
5: 重庆过来的，主要是过来做交流学习的。
1: 在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的现场，我手中这份设计精巧的名单十分的吸引眼球，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紫色，合在一起呢刚好是一片紫苏叶。那它的细节设计啊，也贴合了这次大会的主题。在这份名单里呢，汇聚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农业技术专家、中医药的科研团队、大健康以及呢在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代表，可以说全国紫苏产业链的半壁江山都来到了华南。
6: 这是我们
7: 南京银起袁家园的总裁段中建，在现场比东道主还要忙碌。这位与华南农盛园合作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今年带着上海、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扎进会场，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来加码。
8: 未来可期，
9: 那可惜，未来可期。对，我们在全国将近30个省市，我们达成了全面的布局，都在推广我们的华南紫苏。在原有紫苏油的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在紫苏粉、紫苏鸡蛋、紫苏月饼，还有我们紫苏油的配方升级上面进行合作，要达到1000万的订单。
7: 华南是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紫苏籽近万吨，占据全国市场的1/3。来自湖北阳新县的16人取经团，这次专程为品种而来。
10: 华南的规模就值得我们学习，它 Omega-3 呢、亚麻酸的含量啊，也超出了一般市场。这次来了，我们是想把华南的油苏这个品种引到我们的排市镇，发展个1到2万亩，先试一下。
7: 北京盛宏宇的总经理刘东是第一次来华南，但他的团队早已在这里扎根。企业旗下6个直播间中有一个专门销售华南紫苏油，单场销售额曾多次突破100万。
11: 这次来了大概得有20多人的直播团队，我们计划在华南落地常态化直播基地，让全国消费者一键直达华南紫苏。
1: 我手中这3份团体标准呢，分别指向了紫苏茶加工与营养标准、紫苏炒制酱菜即食调味制品，还有紫苏精油的规范。那这3项团体标准的发布呢，把紫苏从原料到成品有了更精准的标尺，也刷新了紫苏细分领域的空白。
12: 今天大会发布这些标准，其实就是为了企业去规范化生产，提升品质做服务。华南现在种植规模有10万亩，有7家龙头企业，这里将是成为全国的一个行业标杆和标的。我们未来将围绕着华南为核心，制定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标准矩阵。
7: 依托大会集聚的资源，华南将启动紫苏活性成分提取中试线，计划今年年底推出2至3款高附加值健康产品，将紫苏加工转化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新建冷链仓储中心，实现全国72小时配送。
13: 下一步啊，我们要深化科技赋能，把华南紫苏这个品牌呢叫得更响，这个产业链呢延得更长，力争在3年内，华南紫苏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让华南从最大的供应基地升级为价值引领的新高地。
14: 来自省卫健委的消息，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通过 AI 加医疗、 AI 加工位模式的全面推广，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乡镇卫生院药品配备由2025年的260种增加到目前的310种，三级医院的平均门诊等候时间压缩到20分钟以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公立医院总诊疗量3618.27万人次，同比增长307.82万人次，增长9.3%。
15: 受季风槽影响，从昨晚开始，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省气象局发布预报，提醒加强防范，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1: 现在是下午4:40，我现在呢是在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现在呢降雨一直在持续。那经过刚刚将近1个小时的短时强降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积水是

0: 比较深的，像我的身高呢是1.65米，我现在站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啊，它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那在我的身后呢是有两辆的越野车，那它积水呢也是已经没过了他们的半个车轮。
1: 千万别往边上去，边水深啊，一定要记住了，别松油，缓慢走啊。
2: 24小时在这开车，在这去值守，因为这个最近这个雨一直都是不固定的，一旦雨过大，里边有积水，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把桥封了。
0: 目前的话，下面桥是一个什么样的
2: 温水？目前现在水大概有30到40公分，这么厚吧。车辆已经就已经没了车轱辘了。我们是30分钟之前把桥封住的。
3: 这里呢是哈尔滨市的干水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路段的积水非常的深，远处呢已经有车辆被困，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是戒严了。
4: 由于降水来势迅猛，造成哈尔滨市区部分低洼地带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很多来不及开走的车辆被困水中。
5: 不能打火了吗？
3: 别，你打不了火了，你上车给你推出去。
5: 我上车
3: 呀。上车给你推出去。
5: 谢谢啊。
3: 你别谢了，快上车。
4: 哈尔滨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6: 那也有我们的职责
3: 啊，
6: 这排水的时候必须把井子全得打开
3: 啊，
6: 不打开的话这排水慢。
4: 为应对本轮降雨，哈尔滨市水务集团从昨天上午9点开始，在全市28处内涝防控点位布置抽水泵车，严防城市内涝。
7: 下雨以后，底下保和后。先往上排水
0: 啊，
7: 反上了以后一会儿就这地方就满了。泵站启动的，我往外抽水，它就看着这样是打旋，水往下下了
0: 啊。
4: 绥滨县遭遇12小时强降雨，当地多部门组成巡查值守队伍，针对地势偏低、雨水汇集速度快的区域，连夜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昼夜奋战，目前城区积水已经全部排净。根据气象预警，伊春局地可能出现大雨。嘉荫县警方联合各景区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公园景区提前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应对积水和溜塌等险情，将所有的观光车作为转运工具，一旦发生极端天气，第一时间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受近期降水影响，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2点，水位达到40.17米，超警戒水位0.05米。抚远市昨天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值守，集中灌装防汛沙袋，对低洼地段开展前置防护。当地征集了6家旅店作为临时安置点，对沿江低洼住户有序开展避险转移。
8: 有吃有住，啥都有，咱放心啊。
0: 嗯。
8: 然后等到时候水位一旦撤下来了，安全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咱送回来。
0: 嗯。
8: 啊，家里的东西丢不了，我们这边都封上了啊，放心吧啊。咱们上车走。
4: 目前各地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随时可调，相关部门持续跟踪水情变化，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省气象台，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天气变化进行精密监测，加强气象数据大分析和趋势研判。气象云图显示，今天全省有较大降水过程，预计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夜间会逐渐减弱。
9: 哈尔滨、五常南部地区降水量呢，在下午3小时，个别乡镇是达到了100毫米。我们已经于23日下午1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于16时10分解除。24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呢将会比较分散。
10: 新学期临近，各地开学经济随之升温，更多家长从囤货型转向按需购，注重实用性、功能性和个性化。
11: 在哈尔滨透龙商城文具销售区人气火爆，铅笔、橡皮、跳绳、书包，各式开学用品一应俱全。消费者穿梭在各品类展柜前，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课程需求自主搭配，还有的直接带着清单前来采购。
12: 就是今天早上的订单，也是一会儿要打包发走的，销售可能会比平时5倍以上吧，最少的。到完校之后就人就更多了，就会没有地方下脚了。
11: 商家告诉记者，今年家长们更注重文具的环保属性与舒适度，无异味的再生纸笔记本、环保原木铅笔、 符合儿童卧姿的

0: 防滑笔杆等产品销量明显上升。书包柜台前，一位妈妈正反复按压肩扣测试回弹性，并仔细掂量书包重量。她又给即将上小学的孩子挑选一个具有护脊功能的书包。
1: 主要现在标注的更清晰了，像不锈钢316还有304，像树脂的会标注不含双酚 A， 让我们家长买的更放心。
0: 鹤岗市各大文具店一改过去以基础文具为主的备货思路，新增多款功能性精细化学习用具。在嫩江市，考试专用石英表、多格储物台等产品也被列入家长采购清单。
2: 以前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给孩子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与感和仪式感。今天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挑一点喜欢的，迎接新的学期。
0: 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凭借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文具采购天堂。不少人专程过境，集中采购笔、本、书包等学习用品。
3: 这里有很多适合学校使用的优质平价商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价格和设计都很不错，我们都非常满意。
0: 除了文具，教辅书籍也是开学必备。这个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书店设立的 AI 相关教辅书籍备受青睐。黑龙江省新华书城针对爆款书单提前备货，推出购书抽奖、超值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八月中旬以来，中小学模拟题、专项训练教辅书等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40%。
4: 今天，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落幕，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在这个展会上亮相，迈出了落地东南亚的关键一步。这份跨越百年的冰城味觉记忆，正在持续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
5: 一根小小的冰棍儿为何能走出国门飘向海外？记者来到马迭尔冰棍的发源地探寻究竟。
6: 回头马迭尔爱上哈尔滨，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旅游。
5: 早上8点，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冷饮厅前就聚起了顾客。售货员贾文刚入职1个月，经他手卖出去的冰棍儿就已经超过10000根。
7: 每天重复跟顾客说的最多的话是
6: 马迭尔冰棍儿5块钱1根，原味最经典。每天可能也会接到一些外国的游客，然后呢也学到了一些英文，比如说 Welcome to 哈尔滨。
8: 我的行李箱没放下，我就来吃冰棍来了。
9: So second day we stayed here。
10: 这是我来哈尔滨的第2天，已经来买了4回冰棍了。
9: That's great。
10: 非常好吃。
11: 城市的标志啊，我觉得马迭尔好像就是代表哈尔滨的一个味道。对，
12: 现场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拿到冰棍的第一时间不是品尝一口，而是像这样拿起手机定格自己与马迭尔冰棍的一张合影。
13: 来一个好
14: 把马迭尔3个字帮我拍一下宝贝。
5: 马迭尔源自俄文音译，意思是摩登时髦。20世纪初随侨民文化传入哈尔滨，1914年正式问世，是中国最早的奶油冰棍之一。如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亿根，如果将一根根冰棍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1圈多。经久不衰的底气源自百年不变的匠心坚守。
12: 我们这个配料呢，除了牛奶、鸡蛋和沙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所以呢，我们也保证了它这个口感，然后和它的味道。
5: 这一口扎实的奶香，对外地游客而言是最地道的冰城风味儿，而对离乡的游子来说，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离家多年的张女士特意在母亲89岁生日这天，带上老人奔赴这一口儿时的味道。
15: 我小时候经常母亲领我来吃这个马迭尔冰棍，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很珍惜这个家乡的味道。
12: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15: 21岁，现在都30多年了。
5: 百年老字号在守住经典的同时，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古井贡酒合作打造微醺奶香，与伏尔加携手解锁护肤级冰品，与波司登联动冰雪时尚，多元新潮的跨界让马迭尔不断圈粉年轻群体。今年马迭尔深挖龙江本土物产，一口气推出冻梨、桦树枝、蔓越莓等20多款新品口味冰棍，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

0: 30%。
1: 嗯，果肉特别扎实，奶味也很浓，感觉自己好像去了趟福源，挺有创新的，挺新颖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吃哦。
0: 走红北京圆明园，惊艳上海书展，如今马迭尔冰棍全国零售网点超50,000家，多款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地。
2: 不只做一支冰棍，而是要把马迭尔做成可以吃、可以打卡、可以传播的城市文化载体，让更多的外地游客通过这一口奶香认识哈尔滨，了解了黑龙江。
3: 百年冰棍正青春，核心密码就在守正与创新。守住百年工艺本真味道，是老字号立身的底气。产品迭代跨界出圈走向世界，是老字号生长的活力。一根冰棍百年风华，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初心，在时代浪潮里奔赴新城。以马迭尔冰棍为代表的龙江老字号正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4: 坐拥83.8%的森林覆盖率，伊春今年主打森林旅居康养，凭借优质生态资源成功跻身2026年暑期热度攀升最快的小城。
5: 2秒钟的时间屏住呼吸，6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松。
6: 原来这一片林子是用来看的，现在啊，这一片林子是用来吸。吸什么呢？芬多精，它也被称为林间独有的天然安神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伊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如果城市每立方米的芬多精可以达到几百个，这里呢就可以达到30,000多个，差距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游客的表情。
5: 张开双臂，然后用4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
7: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美妙的声音。
0: 游客正在体验的是今年沿溪康养路首次推出的森林疗愈课程，树冠层呼吸法、森林共鸣呼吸法、徒步节奏呼吸法等5种呼吸疗法，5种场景，像一场与森林的对话。7月以来，已有超过20,000人次游客慕名而来。
8: 感觉好像走着走着就要睡着了，
7: 为啥呀？
8: 我觉得氧气太充足了吧。
9: 接受大自然那个气息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7秒，哎呀，这大脑的开关呢一下闭合了，
8: 一瞬间全沉浸在这个大自然这个韵味当中。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今年全新打造了林下采摘区，此刻游客正亲手采摘刺五加、五味子、灵芝，这些林下作物晚上就能端上餐桌。
10: 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啊，可不是普通的农家菜，它是一套专门的临海食疗方案。这里有刺五加安神，还有救心菜养心，每一道菜都标有功效。
0: 来自俄罗斯的达莎第一次来伊春，就被这桌山野菜肴征服了。
11: 上午我们自己玩玩，下午3个小时后我们可以吃，非常舒服，非常自然的味道。
0: 住下来才知道什么叫枕着森林入眠。今年伊春盘活了一批闲置场地，老旧林场厂房被改造成了花海环绕的康养民宿，全新升级的各大养生院提供系统化专业调理。87岁的北京夫妇罗仁登和于兆瑞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2: 一到6月份，哎，就想来了，
13: 对，
12: 心里痒痒的。
13: 为什么选择这个伊春呢？不光有的大自然的氧吧，服务也好，硬件也好，都逐年都在提高。
0: 在伊春汤旺，布伦山森林秘境酒店1期也即将投用，2000人的订单已排上日程。2期还要建一座冰雪书画小镇，
14: 由短期体验转为长期那个旅居的，这个以这个为主，照往年要增长了30%左右。原来大多数都以7天、15天，现在都以3个月为一个基础。
10: 最近几天来到伊春汤旺的单日进山客流量就超过了10,000人，
6: 很多车呢都停到了景区外。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如果走到我们的景区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免费接驳专车已经来了。
15: 今天这是大概第11车，已经400多人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体验到这里比较治愈的空气，更能体验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0: 今年伊春暑期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森林康养旅居相关词条热度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4: 今天2026附近半程马拉松。

0: 累了。
1: 近日，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鹤岗举行。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2名各族青少年通过研学交流、文艺汇演等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北疆十六情青少年交流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自2023年启动以来，已有全国数百名青少年参与。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86了，向87岁迈步了。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

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五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

找不着了，因为锡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锡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锡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儿。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儿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反复冷凝，反复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锡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

老高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多，眼瞧着快一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活地跟我讲，胡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

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这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儿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高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修吸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吸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吸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

0: 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吸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吸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我们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一位畅销书作家赵格宇。赵格宇，您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格宇。
0: 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请赵格宇和大家来交流哈。来交流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网友提问的关于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女士，31岁了，她说我想问一下，她说我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是41岁、
1: okay.
0: 我们相差10岁，她说我这个遇到他之后，我就觉得他是我喜欢的那个款，喜欢的那个类型，很成熟，很舒服，这个各方面都很好，我对他很动心。那么在我知道他是一个目前单身的情况下，那我当然就主动的，也是不露痕迹的去靠近他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一来二去交往起来了，交往起来了呢，我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同居的男朋友，同居了4年的时间，后来男朋友出国了，再加上我们后来感情淡了，我们就散了，所以我耽误到今天31岁，我是没有结过婚的，那么他呢是离异，已经离婚3年了，他有一个10岁的儿子，儿子是跟着他的前妻的，那么他现在呢是一个离异单身男，看到他之后我就觉得我很有希望啊，因为我想嫁人啊，我已经31岁了，而他呢又是一个嫁人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选择，他的条件也很好，人品也不错，各方面都很好啊，特别是因为他某一些说不出来的气质让我觉得很动心，这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爱情的感觉吧，
1: 一见钟情或者是、
0: 那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啊，我觉得我稍稍主动一些，但是两个人相处还是很舟服的，现在呢相处了4个多月的时间了，在我们刚刚相处大概2个多月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比较亲密了，在这样的时候呢，他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告诉了我，他说他不太想结婚了，有过婚姻，有过孩子，他觉得没有什么是他再想进入婚姻的动力，可是呢我当时心里边觉得比较失落哈，
1: 明白。
0: 我再一想，我觉得不一定吧，爱情是能战胜很多东西的，而且人也会改变的，那么我觉得他很喜欢我，我也能感觉出来，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也觉得我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这样的话我相信再交往情感再更亲密一些，会不会他改变他的想法呢？他并没有告诉我说他不想再结婚的想法有多么坚定，我的理解就是他只是告诉了我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可是我觉得人的想法是会发生变化的，可是现在呢，每当我们比如说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有同学在结婚呢、我请他一起参加同学的婚礼啊，比如说我们俩看一个电视剧看到婚姻的问题啊，我总是会主动的那想和他探讨一下，但是我发现每一次他都比较温和但是比较坚定地告诉我他不想结婚，这就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啊？要和他在一起他不想结婚，这不是我向往的，我特别特别想和他结婚，我想让他成为我丈夫，不和他在一起吧，我觉得放弃他太可惜了，好不容易有一款适合我的，感觉有让我心动的是爱情的感觉呀，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各位老师们吧。
1: 好的，他描述的很好啊，很有画面感，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去当编剧，可以写小说的。说到这个女孩啊，我觉得她可能是犯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大龄剩女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毛病，就是过了三十岁之后迫切的想要结婚，变成了一个结婚狂，实际上像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定律，当你越想要结婚的时候，那么越周围的所有的人他就会绕开你，避开你，逃避你，拒绝你，所以怎么样一个好的状态呢，就是当你不需要，就是任何东西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才纷至沓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你把你内心想要结婚的这种念头都写在脸上，那么你会把所有想要所有你怎么讲你中意的对象都会给吓跑的。所以现在这位听众啊啊，他就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状态。如果你天天的在那里也给他，现在已经不是暗示了，是明示了，明示想要跟他结婚，他真的会被吓跑的。
0: 哎，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赵和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定理啊？就为什么说，哎，我急于结婚，我特别想结婚，我那个结婚的那个迫切，其实真的是，都挂在我脸上了。我每次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个人和一个人相处，如果这个人稍微有一点好感的话，那么我很可能我就想探寻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娶我啊？哎，他有没有能力娶我啊？他经济条件怎么样啊？他要做我老公如何啊？对吧？我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哎，也的确有这样的听众告诉我们，每当他们会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那确实这个好像对方就退缩了。哎，甚至有一些人在刚刚和对方认识的时候，可能就会提一个问题，哎，你是想结婚的吧？你要不想结婚，你别耽误我时间啊！我是想结婚的。哎，你是想谈一场结婚的恋爱吧？以这个结婚
1: 为
0: 目的的恋爱吧，对吧？就是是这样的吧？就很多人非常想弄明白，因为他们会说，我没有时间再耽误了，对吧？我谈一场恋爱，我可能要花一年两年的时间，
1: 对，去了解一个人。
0: 对，我已经31岁了啊，或者我已经32岁了，33岁了。
1: 他玩不起，或者是他等不起，他耗不起，甚至他都谈不起。
0: 对，
1: 他只想要一个。我们现在都不是说快餐式的爱情，是要快餐式的婚姻。快餐式的，快步的，大步的往前走，就跨入这个婚姻。实际上他很危险，虽然说他现在面临说是一个他不错的一个结婚对象，但是呢，人家对方已经很清楚，首先男士和女士这种他们对婚姻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男士是已经经历过婚姻，他明白婚姻跟什么回事，而且他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所以他如果是说对这个

0: 婚姻他没有太向往，甚至对面前的这个女孩子说，我可能不会结婚，我打算我可能不，我不想结婚，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免责声明，就是对不起，你要跟我在一起，那我提前已经告诉你了，我可能是不结婚的，啊，所以其实这样，离过婚的男人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他现在变得非常狡猾了。非常狡猾，
1: 狡猾
0: 就不会像那种
1: 狡猾这个词放在这里，也并非贬义哈，它是一个形容，就是
0: 非常智慧，也叫
1: 非常智慧，
0: 或者是说非常理性，
1: 哎，
0: 非常清醒。
1: 对，
0: 那么实际上这个男士离异单身的男士和这个从未结过婚的大龄单身女孩子，他们对婚姻的认知是完全不在一个世界，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1: 对。
0: 因为大龄单身女孩她没有经历过婚姻，她迫切的想要去，哎，我围城外的女孩嘛，对吧，特别想要去进这个围城，但是好不容易从婚姻的围城中逃出来的人，天哪，你还想让我进这个围城，得了吧。所以他们俩对于婚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现实，而且这可能还不只是这一对儿，
0: 对，所有这样子的匹配的，甚至包括两个离异单身女，两个离异的男女，对，
1: 都有可能是这样的，
0: 是
1: 就是单身男、离异男，他可能不大再想进入婚姻，但是作为女人来说，女人的心态不一样，有的时候离异女她还是愿意再进入婚姻的，
0: 要看什么状态。
1: 哎，对，
0: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周围有个姐们儿，家里有几套房子。他当然自己很有能力啊，就是这几套房子是他自己赚的。就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现在呢，他交往了一个医生的男朋友。这个医生男朋友呢是个离异的，有娃，然后娃呢是个儿子，娃是这个儿子呢是跟着他的前妻。这个医生呢就特别想要跟他同居，然后结婚，然后我这姐们说：“天哪，你让我再要结婚，你要再让我跟他生个孩子，打死我都不干。”所以前提是我的这个姐们儿她有钱，有孩子，
1: 对，她自己生活并没有打算依赖别人，
0: 对，她自己
1: 这个意思，
0: 而且足够给自己安全感，因为她觉得有钱有事业有朋友圈子，那再让我去进入一段婚姻，我可能就要面临着什么前她的前妻可能天天都会来家里接她，给她送她前儿子来呀，就会面临这些琐碎的问题。
1: 对，你说的对，
0: 她还想停留在就是说我们一周见个一两次，谈个恋爱，然后我们各回各家，我照顾我的女儿，然后我还有其他的社交朋友，甚至如果我再遇到一些不错的男士，我也可以跟他约会。就是他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说，如果两个人一旦进入婚姻状态，那么就是绑定了对方。虽然说他可能也许他也没有别的男士，但是他喜欢有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是非常宝贵的。
1: 他并不想再进入婚姻的那个生活状态，
0: 对，
1: 其实是这样
0: 的，不想再面临这种婚姻的琐碎呀，又要经历前妻家的恩赐方，对吧？那些琐碎，什么前夫的就是他自己，怎么现任老公的前妻，对吧？如果是说他的再婚的话，那么就会经历这些状态，
1: 是的，
0: 以及他的他这现任的，然后跟前任的孩子这种状态，他去当后妈，
1: 对，
0: 你想，他就讨厌。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再婚家庭挺难的。
1: 对，有这样的女士，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女士，她们即使是离异了，她们可能还是希望再次进入婚姻，是因为她们的意识当中是觉得婚姻能给她们提供安全感。她是觉得只有在婚姻里或者是婚姻还能证明的是她把我放在了太太的位置。她用婚姻来给了我承诺。我进入婚姻以后，只有他是我丈夫了，他属于我一个人了，我才觉得会有安全感。
0: 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再讲一下什么，这就是没有谁是属于任何一个人谁的，就是所谓的属于，哎，你是我丈夫，你是我太太，甚至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嘛。实际上，对啊，其实没有谁是属于谁的，所有的属于其实都是我们的假象。如果是说我们心里有这种属于意识，是我们自己太贪心了，我们总想要霸占对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体，独立的个体。
1: 对，是的，
0: 对吧？ 其实就是我们太贪了，太贪，永远想要对方属于自己，想要永远去霸占对方的自由。但是其实任何你所想要贪心的东西，你也在束缚你自己。
1: 嗯，
0: 你想要在拥有对方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你自己也交付

0: 给对方了，
1: 嗯，
0: 你也不自由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嗯。那是话说回来，就说到了这个为什么我那么想结婚，
0: 嗯、
1: 想结婚这三个字都挂在自己的脸上了。
0: 越、嗯、是想结婚的人，越结不了婚，
1: 越结婚
0: 的人越要躲避他、逃他。
1: 对，
0: 为什么？
1: 对呀。
0: 好吧，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1: 嗯，
0: 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很少有雪中送炭，最多最多只有锦上添花。
1: 嗯，
0: 爱情也是这样子的，爱情只有是说当你，不再需要他，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得到他，或者是说你不再渴望靠一段婚姻、靠一段爱情去拯救自己的时候，
1: 嗯，
0: 他才会真的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前几天就写了。一句话叫情到深处最孤独、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最孤独吗？
1: 嗯，
0: 因为情到深处，当你爱对方爱得更多一些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已经输了。嗯，你就是已经在唱独角戏了。
1: 嗯，
0: 那你怎么会不孤独呢？
1: 嗯，
0: 因为对方很难跟你是同频率的，你情到深处，对方没有情到深处，是不是你就是在独角戏？你是不是最孤独呢？
1: 倒是，确实是、嗯、通常有这样一个规律。
0: 嗯，所以同样也是，
1: 大家都说爱得最深的那个就往往已经是输了。对，
0: 对，谁先动心，谁前盘皆输。金庸说的
1: 啊，对，嗯、话虽这么说，但是渴望结婚的那份心情，我觉得是能理解的。
0: 理解的，
1: 对，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对于女性而言，对于女生而言，因为她们可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生育的任务，
0: 嗯、
1: 所以这个生育线。和年龄是相关的、
0: 嗯、
1: 那么一过30岁，这个女孩子们都很焦虑了、
0: 嗯、
1: 都在想，哎呀，同学都结婚了，哎呀，她比我这个条件好不到哪儿去，她怎么都能找一个结婚，为什么我找不到人结婚、
0: 嗯、
1: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社会还给不能够结婚的大龄的女生们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父母的压力，舆论的压力，以及自我价值的这种一个压力啊，会觉得
0: 舆论的压力，
1: 对，会觉得、嗯，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啊，或者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啊？
0: 嗯、
1: 那凭什么人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就步入了二人世界，我为什么就进不去？还有就是，这是我们文化当中到这个年龄的一个最大的人生任务。
0: 嗯，
1: 不完成这个任务，你好像别的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就是现在刚好还是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有一些新的。观念在注入哈，
0: 嗯，
1: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女孩子们就很着急。话说到刚才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写了长长的微信的这位女生，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要真遇到一个，哎，她已经跟你说了，她不想娶你，她不想结婚，不是你不好，其实她就是不想进入婚姻、
0: 嗯，
1: 你又很想进入婚姻，那么到底还是继续往前走，还是不往前走呢？
0: 嗯、
1: 我们还得给人回答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在我看来，我给大家给她的建议就是，先享受爱情，
1: 嗯，
0: 不要考虑结果，
1: 嗯，
0: 因为你哪怕你考上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婚姻啊，就是看到那么多的明星，最开始都盛大的婚礼，无比的幸福，但最后可能没过多久，甚至3个月、半年、1年，然后就分手了。所以其实这个男士呢，他是有结婚恐惧症的，他一定是有。他也许上一段婚姻，他可能就是经历了很多不开心啊，或者不幸福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对于真的是下一段婚姻，他一定是非常的慎重。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的是感情好，那他真的是有可能会改变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做好两手的准备，就是我们内心先要告诉自己，我们是在享受这个爱情，享受这段时光，而不要一定去执着于这个结果。结婚不是一个结果，结婚甚至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1: 嗯
0: 嗯，
1: 好、啊、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能说的这个深度也是比较有限的、
0: 嗯、
1: 其实也建议这位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赵格宇新出的那本单身逆袭记哈、啊、对，单身逆袭记、
0: 嗯、
1: 看一看，也许你会受到很多的启示和启发哈、
0: 嗯、好。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再来看下面有一位朋友还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了啊，这也是一位女生她询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男朋友我们已经谈了5年的恋爱，我们从大学就开始谈了，男友的父母呢不算很有经济能力吧，但是非常非常的疼爱她，因为她是他们家的独子嘛，所以男友的父母借了不少钱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当然写的是他的名字，房子现在已经全部都装修好都弄好了，钱呢是向他们的亲友借的，但是他父母并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那我就和男朋友我们俩讨论过这个话题了，男朋友就表示说父母借了这个钱买这个房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未来过一个好日子，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以后也希望我能够承担一部分，
1: 是房贷吗？
0: 对，我和他一起来还款，还亲友的那个钱，父母是借亲友的钱，他倒没有提
1: 说。但是如果是那房本上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两个人的？
0: 男友的名字。
1: 男友的名字。
0: 写的是男友的名字，对。他说他就是问这个问题，他说房本上写的是他的名字，那么还要求我在结婚以后我也要和他一起来还款，因为他父母并没有十足的偿还能力哈。我现在就觉得有点委屈，我觉得他为什么都没有想过呢，房子既然是买给我们俩的，名字应该写两个人的，既然想让我帮他一起来还钱，名字更应该想两个人写两个人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们俩都好了那么多年了，其实他知道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主动替我着想。他为什么在他父母买这套房子写这个房子名字的时候没有替我着想呢？而还款的时候他倒是想到我了。这样一想，我们谈了这么多年恋爱，即将都要进入婚姻了，为什么我觉得人是自私的呢？为什么我会觉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先会考虑他自己呢？这样的人我能嫁吗？
1: 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很普遍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所有其实婚姻就是钱，然后爱，精神沟通，当然还有两性这块。所以钱其实可能是最根本的。
0: 也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1: 对，非常敏感的。我相信其实他的男友吧，就刚才他问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都是自私的呢？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们可能从小给我们的教育当然说自私跟善良是没有关系的。
0: 对，自私和善良是没关系的。
1: 对，两码事儿。所以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考虑到自私，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用另外的话来讲，他实际上是自爱，更加爱自己，对吧？这个话就更好听，也更冠冕堂皇一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更爱自己，那就是更爱自己的财产了，更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同样的，其实跟一个对方，你的男朋友，更爱自己的权益，更在乎自己的权益，那么你也是在乎自己的权益。其实他你们俩是不冲突的，只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而已。
0: 对。
1: 所以如果是说你的男朋友或者就是咱们的听众这个男朋友啊，他有可能是他没有想的太多，但是可能更大的程度上是我们经常涉及到房子的问题，尤其是婚前财产，是男方父母他可能会考虑的更多。因为男方父母会觉得哎，这是他们出的钱，对吧？他们去借的钱，然后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在乎自己儿子的权益啊。那同样的，那女方也是，女方可能也要受女方父母，他们就双方的父母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是说有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的提议是对的，因为你没有享受那个权利，你还要去承担这个义务，对不对？
0: 对。
1: 你房本上没有写我的名字，但是债务我得一块儿去还。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他的正当的权益，不过
0: 对，这个你可以和男朋友主张，你可以。
1: 对，可以提出来的。
0: 对，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去提，不是说房本上不写我的名字你还要让我来还钱，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可以说房本上没有写我的名字，但是看来你还是需要我们夫妻将来作为夫妻一同去还这个。

0: 债务的。那要这样的话，你对房本上的名字有没有什么考虑？对吧？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提你的想法。
1: 对，其实任何事情就是沟通。我觉得甚至是你在沟通的时候可以以一种很委屈的这种姿态，很弱小的失落的这种姿态，这是一个技巧。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很委屈，然后自己的权益，或者你当然也不是说讲的权益是一个很官方很法律的词汇吧，但是你这个时候是辅助于非常的动情的，甚至你可以哭着流眼泪的啊，这样对你这种叫做委屈，你这诉苦，你觉得是委屈了，然后去跟他去沟通这件事情。而且首先你这个是建立在一种合理的权利的诉求，我相信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如果说对方男生，你这个男朋友在你都已经觉得很委屈，都已经很觉得很吃亏，然后同时这件事情大家明眼人一看是对吧，是该是个怎样的情况下还对你不理不睬，或者是不闻不问，还不采取行动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再打个问号，那么就可能是说，他可能是真的是过于在乎自己的。
0: 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他现在的描述，无论是你男友的父母替自己儿子想的吧，对吧？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他现在的描述，无论是你男友的父母替自己儿子想的吧，对吧？人家借了，人借了亲友的钱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孩子的名字，那还是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觉得哎呀，房是我的，但是我都娶你了，这不是咱俩就夫妻了吗？
1: 对，
0: 这债还
1: 得一块住嘛，
0: 一起住，债也一起还吧，你也挣了不少，
1: 甚至以后有了娃，这还不是孩子的，甚至都会这么讲，
0: 都会这么想。对，这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都算正常，人都就像赵国宇说的那样，他可能会为自己先考虑，他可能并没有站在你的角度
1: 对
0: 去考虑，这个也还正常，所以你应该去提醒，你应该去沟通。如果你沟通了，他意识到了，他也意识到，我还要保障你的权益，你这个做将来做老婆要和我一起来还债，那我还要保障你的权益，房子看能不能写两个人的名字，或者两个人之间做一个什么样的公证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也就可以。
1: 对，
0: 如果说你提醒了，他还是你还钱可以。但我不能加你的名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另做打算。
1: 是的，
0: 你再另外再考虑，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这个问题就是不难。
0: 对，好，谢谢赵国宇，今夜思雨是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到这儿，大家稍后会听到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赵格宇，我们正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位听友网友提问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和大家来讨论。我们有一位网友微信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去年啊，我在网上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那我在交往期间呢，我送给她一个项链、一串珠子、一块腕表这样的一些礼物，后来他都答应和我结婚了，那么我就提出要和他去同居，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再后来我提出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说他妈妈在他那儿也不方便，后来又说他们家人不同意。就这样我们之间基本上就凉了。我说不同意也没关系，那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他也死活不还给我，为此我还找了律师，我还给他发了律师。

0: 谈，
1: 嗯，
0: 就是还不给我，我该怎么办？我到现在这个我从他这个问题里边我没有看出来，网上认识了这个女孩，他们是不是现实中交往了都不知道，应该交往了吧？
1: 对，这还不太确定。问题他说的这个腕表，因为表的价值可能也是
0: 有几百的，有几万的，有几十万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包括他说的、这个。

0: 是不会舍得花那么大的价钱的。
1: 也有可能
0: 很现实。
1: 对，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应该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不是很一再的提醒各位，我说如果说你们还关系没有能够确定的情况下，不要做大额的赠与。如果你赠与了，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这个赠与是拿不回来的。
0: 对，是的。
1: 如果说你说，哎，我赠与是有目的的，我赠与他的目的就是，我给了他，他就得是我的人。你如果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要不是你的人了，怎么办哈？你得考虑到这一步。
0: 对，
1: 还有就是，如果你非觉得你要给他一大笔这个礼物也好，是款项也好，你就希望他是你的人，那我们先反过来吧，等他是你的人了，你再买呗。
0: 对，
1: 你再赠呗，
0: 这是比较保险的，
1: 这比较赠。对，很多人还有就是，在情感关系中还有一类人。他不知道怎么样能让对方开心，他觉得买礼物是让对方开心，可以，我们都说了，礼物可以不要太贵，但是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可以有这样的礼物，你也用心了，这样的礼物也没有问题。比如说你真的腕表也好，珠宝也好，不用太贵重的，但是又让女孩子觉得一根小小的链子，细细的链子戴在脖子上很漂亮，你很用心的，那也很好。
0: 对，实际上这个男生实际上是女生中应该是最喜欢最受欢迎的一种，就是他真的很大方，阔气，
1: 好礼，
0: 阔受。对对，这样的男生其实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吗？
1: 对，
0: 不多了。现在的男的都相当的精明，都在这算投资回报率了，都在算我在投入多少。甚至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身边也有非常多有钱的男士啊，他们自己交往女朋友的时候，他们也很机敏，都是试探着的，都是慢慢的，就像你也可以称之为是钓鱼一样的。当然女方可能也是钓，他就是慢慢的给点好处，然后一步一步的，不会说一开始上来就哇我就死劲拿钱砸你，这样的我们身为豪气的这样的土豪男其实越来越少了，相对来说现在男士都非常的精明。
1: 对。另外他也提到了一些情况，那我们也不好判断，比如说对方一直推脱不让你去看他住的地方啊，如何如何。
0: 但是我在你我可以稍微的延展一下，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女孩子她是可能是有男朋友的，甚至她都未必是动入真情，也许她就是一个骗子，也有可能。所以他为什么最后就是闹得两个人都不欢而散呢？可能这个男士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或者说这个女的她有本事让一个男的在短时间内给到她那么多的东西，一定是很有套路的。
1: 也有可能。
0: 对对对，有可能是遇到了一个
1: 套路，
0: 就是职业骗子，遇到一个套路，或者是遇到一个坑。
1: 那要这样的话，更不能够在关系还没有确定的时候砸出好礼了。这要砸出好，这样如果真的遇到是套路的话，你怎么着你也要不回来了。
0: 对，绝对要不回来了。
1: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吧，是吧？
0: 其实人家可能是一种团伙，团伙在配合，
1: 都有可能。
0: 特别多现在。
1: 对，前两天看了嘛，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报道，真的是一个所谓的注册的叫科技公司，科技公司里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大家有剧本，一共有六个场景，这六个场景就是一个女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境，然后让
0: 那都设定好了，
1: 都设定好了，都按本子走的。
0: 对，
1: 那边跟你聊天，甚至视频也有假的，就是说视频也是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植入的。
0: 对，主播嘛，直播嘛，
1: 你用手机给他，你说跟他视频聊天，对方女孩子不是在逛街，就是在和这个闺蜜。
0: 下午茶，
1: 对，就是在干嘛，就是这样的，就是都是特定的，然后说两句就挂了，这都是事先植入的，多可怕。所以对，还是小心一点哈。
0: 是的，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现在比较慌，那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离异男，我找了一个我的女朋友，那么他呢也是一位离异女，原本呢两个人的感觉挺好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小事儿一下子跟他发了脾气了，他冒出一句话来，他说

0: 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他觉得特别像他的前夫，像是看到了前夫的影子，他心里边不寒而栗，所以呢，他就想问一下哈，这个男士问咱们说，看来我是做了一个错事，因为他说出这句话，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希望了，我想问问，现在我还能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1: 他是，如果是说，是。所以要问清楚一点，就是需要确认一点，是这个女生是在之前她就已经是在冷淡了没有，还是说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冷淡的，这个可能需要。

0: 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当年在报社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的故事。这个同事可以说心比天高，也曾经拥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妻子，但他的婚姻为什么还是以悲剧收场？一句命比纸薄真的能涵盖一切的原因吗？

0: 闺女，照片我看了，小伙子人长得是不错啊，你说他怎么有才我也信，但我还是不想见他。哎，你可千万别把他往家里带啊，听爸一句劝啊，和他趁早断了吧。我现在在北京出差呢，等我回家再跟你说啊。哎，现在的孩子，我跟你说，老板来一杯啤酒吧。
1: 好，您的啤酒。孩子惹您生气了？
0: 哎，现在的年轻人啊，就知道爱来爱去的，以为靠爱就能过一辈子，他们哪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啊。嗨，跟他说他也听不进去，非得自己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可是你说我这当爸爸的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闺女啊往墙上撞啊。
1: 看来啊，是他要找的男朋友没入您的法眼。
0: 哎，你要是个当爹的，换你也不能同意啊。那个小子是聪明，长得也还挺精神的，现在工作呢也还可以，可是他在老家有爹娘弟弟妹妹一大家子要养啊。我闺女呢是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你说这俩人日后要是结了婚，他怎么受得了啊。结婚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啊，不是说靠爱情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1: 嗯，您说的确实有道理。
0: 不只有道理，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啊，而且呢都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事儿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啊，不管什么年代，谈婚论嫁这门当户对才是最重要的。
1: 倒也不是说门当户对就能解决一切吧，而且20多年前的事您现在还记得？
0: 对呀、啊。哎呀，小伙子，你也是太年轻啊。
1: 那您就跟我说说，20多年前发生了什么事，让您印象这么深刻？
0: 哎呀，那都是93年的事儿了。我当时在一家晚报的娱乐版当编辑，当时我手底下有一个叫郝玉的小伙子。哎，我说的这个事儿啊，他就是当事人。
1: 是说他和一个家境悬殊的女孩谈恋爱了？
0: 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啊。他呢是省艺术学校的编剧班毕业的，最开始是分配到我们市的京剧院写剧本，可是这小子的理想啊其实是写电影剧本，所以整天盯着的就是院线的大银幕。在剧院晃荡了2年，对什么生旦净丑啊是一点都不感冒。2年只交出一个剧本提纲
1: 啊，那这日子可真够混的。
0: 可说呢，但是他在剧院可是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娶了剧团的艾小玲。

0: 当老婆。
1: 这艾小玲是？
0: 她可是被剧院称为青衣新秀的人物啊。哎呀，那长得真是漂亮，哎，也有天分，所以当时也有一堆的人在追她。这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他们剧场的毕经理。虽然这老毕结过一次婚，而且呢比艾小玲还大6岁，但面相还真不显老。虽说有点胖吧，但好歹还是有几分风度的。最重要的是，人家的家庭在市里面也算是中上等了，有好几处房产啊，京剧院呢也只是他入股的产业之一，所以当时艾小玲的父母特别看好这个毕经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女儿带回家的女婿竟然是郝玉。
1: 这个郝玉的家庭很不理想吗？
0: 啊，他的老家是一个小县城，哎，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指着他养活呢。虽说艾小玲的家算不上多有钱吧，也算是啊富裕家庭了，而且人家家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是蜜罐子里泡大的，和郝玉这么一个穷小子成家，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可是艾小玲啊，竟然一点也不在乎，还上演了一出啊舌战爹妈，对二老啊是各种哄各种劝。哎，他还有词儿呢，说找老公啊不能只看有钱没钱，得看有才没才。这艾小玲的老爸呀是一个老戏迷，哎，他就说了，你看看那个戏里啊，书生都有才，可是都穷得叮当响啊，都卖了零碎绸子了，那身上一块一块补丁的，过日子归根结底靠的是钱呢，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何况是书生呢。
1: 其实老人家这种思想倒是有点落后了，现在这个时代知识才华都是挣钱的资本啊。
0: 哎，你说的还真跟当年艾小玲说的差不多。哎，他就说了，才华的才字旁边加个贝字旁，不就是发财的财吗？啊，才华一样是可以换钱的。他就相信呢，凭着郝玉的才华一定能够写出电影剧本啊，等拍成了片子那就来财了，大导演是不是，大编剧那都有钱呢。
1: 他这种想法有点幼稚啊，我不是说在家庭问题上啊，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把写电影剧本这个工作想得太简单了吧。
0: 嘿嘿，你啊，你听我说啊，总之呢，反正是不顾家人怎么反对吧，这婚他是结了，而且他真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郝玉的梦想。他呢先让郝玉辞职啊，借着自己的声望把他介绍进了我们报社，哎，就在我手底下工作。其实我也不糊涂啊，我知道这小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只是潜伏在我们这个平台领一份薪水。哎，他最重要的，哎，心里最想的还是写他的电影剧本。
1: 这样的手下也不指望他能干什么活了吧？
0: 那是啊，主编亲自下令安插的，我哪敢说个不字啊。而且郝玉上班的头一天，艾小玲就跟他一起啊，请我去吃了一顿高档自助餐表示感谢。
1: 吃人家的嘴短你也不好说什么了吧。
0: 本来我也没想说什么，而且呢我过去也跟艾小玲认识，这个面子肯定还是要给的呀。吃饭那天呢，艾小玲也没化妆，哎，就是涂了点口红，看上去依然是啊满面生辉的。可是郝玉呢一看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一脸的高傲啊，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似的。你说说，好歹我也是他未来的领导啊，可是他呢，哎，也不说话，就一直闷着头在那儿吃啊吃啊吃。您别看对我这样啊，他对自己的老婆却是一脸的殷勤，一会儿递纸巾呐，一会儿帮他拿甜品什么的。
1: 这种人还真是不怎么招人喜欢。
0: 嘿，招他老婆喜欢就行了呗。结账的时候呢，也是艾小玲拿出的银行卡。我也发现啊，这时候郝玉立刻就把脸哎别过去了，好像他也知道 吃软饭不大好意思似的啊。哎呀，也是，艾小玲在他们那波年轻人里头啊，算是业绩最好的，拿着剧团最高的工资啊，郝玉至少比他低两级，而且他也没有啊背后的家庭财力撑腰，县城的那一大家子那是个大负担呐。到了我们晚报呢，他也是个临时的见习生，这收入还不如在剧团呢。
1: 哼，反正他去您那儿，不就是为了能安心写剧本吗？这钱什么的，他不是等着挣大钱的吗？
0: 嘿嘿，还挣大钱呢？还没挣着钱，他就先被钱给难住了。
1: 怎么了？
0: 还没过半年呢，郝玉就找我帮忙。他说他想请三个月的假，去参加一个叫什么电影剧本营，哎，其实就是笔会啊。
1: 一个笔会要三个月啊，这下您能批吗？
0: 我当然得批了，他调过来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干这种事儿吗？哼，但我也跟他说了，哎，这三个月你是没工资了啊。他说他知道啊，其实啊，他是想管我借钱的。啊，好交上这个剧本营的报名费。
1: 他要借多少？
0: 6000。要说这6000块在九几年啊，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是小数了。
1: 就是啊，哎，他怎么不跟老婆借呀？他老婆不是挺支持他的吗？
0: 哎，我也问了他了啊，他就全跟我说了。原来头俩月啊，剧团那边集资建房，艾小玲看上了一套99平米的户型，可是要15000块钱。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的开创了一个属于安行的这个时代。
2: 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但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静和罗旭敏打这个白河娜和李少熙，其实打得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1: 是
2: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张淑娴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1: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四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是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旭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谭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觉得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谭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谭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河娜、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谭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谭组合一出来以后，这对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谭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五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哎，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盛谭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河娜和李少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之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盛谭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拿了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
2: 对，

0: 但是对于他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攀数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
1: 多
0: 拍
1: 的长拍。
0: 对
1: 不要跟对方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小。当然这个项目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再聊一个项目，就是混双。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尔吕和吉凯尔应该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有可能会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陈芳慧和郭新娃就是输给他们的，然后蒋振邦魏雅欣也输了，
0: 对，
1: 最后黄东平冯彦哲也没打下来。
0: 是
1: 最后黄东平我看打有点无奈啊，就是当然冯彦哲这确实你要说一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的，冯彦哲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自己的先天上技术上的一些缺陷。怎么看着我们这对法国啊新的组合的威胁哈？
0: 确实啊，齐凯尔、德尔吕其实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到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八强、四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啊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啊，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啊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了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啊，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的这一对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啊，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啊，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占过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啊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啊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雅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那这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自己在某些环境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1: 20-9，对方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一局。
0: 对，你不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平，我们能看出来啊，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是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冯彦哲一板重杀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管得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彦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平之间的这种默契度还跟过去的雅思的那种默契度哎，真的没法相比啊！这个板与板之间、拍与拍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衔接的这方面速度都要慢了很多。
1: 就你看那个比赛会感觉就是冯彦哲打完，黄东平心想打什么呢，这是，
0: 对啊，这干嘛呢，这怎么回事，他老有这种眼神就表达，虽然老大姐比你大啊，30岁了，冯彦哲才24岁嘛，两人差距也比较大。另外对于黄东平来说，这一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
1: 他就是，对，
0: 从二零

0: 七年他跟王一律合作，到后来王一律退役之后，他跟冯骥才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雅思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1: 连斩三组，
0: 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今天跟李哥老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梁王组合，最起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地上还是拾起来了。
0: 是，
1: 虽然是让我们很吃惊，最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0: 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先拿了冠军。
1: 对，好，感谢李哥老师，再见。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呢转向五大联赛，今天关注的是法甲。2026赛季的法甲联赛呢，昨天晚间兼凌晨进行了第一轮的多场比赛哈。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法甲足球解说员陆中原，和我们聊聊新赛季的法甲联赛。中原晚上好。
5: 哎，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关于这个法国联赛哈，从我们这个在各种平台开始看那天开始，就是我们会对这个联赛的解读就变成今天看大巴黎打谁，就是每次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啊、里昂啊，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5: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1: 就以前我们说呢，法国联赛它是相当于，特别是梅西去那年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比赛不好踢。我估摸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就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中原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青训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黑人球员太多了。
5: 对。
1: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5: 对。
1: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呢，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对抗速率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在提升。
5: 对。
1: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乃至于说意甲来说哈。
5: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其实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它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它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就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1: 对，就是这个联赛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巴黎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5: 是，
1: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感觉就你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有哪些俱乐部啊？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5: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郝迪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1: 全欧洲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5: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们名字都觉得哎熟，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的对手也会把他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百分

0: 是200%的去对待。
1: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像德甲联赛打半人，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呢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倒是跟他拼了。
0: 这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
1: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2: 是啊，是啊。
1: 就德甲很多时候碰到拜仁慕尼黑，大部分球队和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正也踢不过啊，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运动员需要啊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2: 对。
1: 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0: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现在确认官宣了 啊，就是这个博阿迪从里尔去的这个球员，其实呢，你看身价现在据传是1亿，那这个身价相当高了。关键这个球员非常年轻，其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的很多球员，像巴尔克拉、姆巴耶，其实他可能这个职业的经历就一两年，踢出的好球也就这段时间，但是呢，他就能卖到很高的价。所以我觉得呢，从法甲的角度来说呢，他有点像一个有点展销会性质的这么个联赛。
1: 对，就其实以前像五大联赛当中给新人机会最多的一个是德甲，
0: 对，
1: 一个是法甲。德甲方面呢，就是当年出现过很多的球星，包括我们现在是今天晚间正在落后的曼城的哈兰德，就是当时也是在德甲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0: 是的
1: 啊，一段时间里什么阿德耶米啊、穆科科，当然有些是水货哈、但是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法甲联赛更是，因为这里面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的那种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0: 是。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一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个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吗？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受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官方的邀请，也去到了欧塞尔。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队开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0几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1: 就我们现在留洋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像什么呢？就是还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卓，但董方卓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这你得如实说，
0: 对，
1: 因为当年没有说原地蹦起来摸篮筐那一下，弗格森也不会说动心思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更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0: 对，
1: 你是来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近邻日本来举例，就日本呢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叫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0: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1: 有这个日资背景，
0: 包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
1: 对、
0: 很多的球队。
1: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当然欧塞尔我觉得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让王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比利时的球队，这种中下游的，我们比如中资，那让我们这些球员大量去，我记得看这个是 当时这个

0: 比利时那个圣托尔登最多时候都五六个日本球员在那待着，
1: 对，
0: 你就乍一看的话，就日本青年队相当于在那训练的，
1: 对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新去，
1: 嗯，
0: 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1: 是。
0: 但是其实你像徐新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了奔斯利，还租到哪儿、啊？
1: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0: 就反正先租出去，
1: 对对，
0: 先扑腾着。
1: 就你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
0: 嗯，
1: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
0: 嗯、
1: 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迪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用日本的球队，
0: 因为他用的比较顺手嘛。
1: 对，
0: 前田大然。
1: 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0: 再往前，其实他还用过杜威，杜威在那儿踢过，
1: 对，但是你看咱们为什么就断档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U19 U21，但是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预备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0: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教练，他过往在其他队伍用过伊东纯也，
1: 对，
0: 用过中村敬斗，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觉得亚洲球员可以，
1: 对
0: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叫前辈啊，还是说在教室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是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1: 是
0: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新他们去的俱乐部要有这点这样的基因，
1: 对，
0: 就他愿意用比如说亚洲球员，
1: 对，
0: 你最起码你不能排斥，
1: 对，
0: 你比如说王玉栋回头挑一地儿说这地儿从来没用过亚洲球员，
1: 对，
0: 教练也从来没见过亚洲球员，然后呢也不会用，
1: 是，
0: 那这个你去了不属于碰石头吗？对
1: 对对，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个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
0: 对，
1: 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因为他们在那儿多啊，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新、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更续吧。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你比如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像中国足球小将，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外国俱乐部一些冲击。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当然是比较取巧哈，因为我们就相当于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低级别 U9 U10 组了个国家队去踢人家，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能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
1: 对，
0: 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
1: 对，
0: 那其实是广告牌啊，就他就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他就会去寻找，有可能这个球探就会去寻找。当然呢，这要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 U17 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1: 是，
0: 就你的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员组成比人强嘛，人都是地区队或者是一个基于俱乐部队，我们比如说这种选材一整就全国，所以相当于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然后现在需要你 U17 去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能够拿下摩洛哥，
1: 对，
0: 赢下就那两个比较强比较弱的队，把那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应该是斐济是吧？
1: 好像是，
0: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呢，西班牙打平啊，咱争取进个八强，
1: 对，
0: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1: 对，这就能用摩洛哥
0: 就起飞了。你在欧洲那边就是杂牌国家队跟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新、王玉栋再出去折腾折腾，
1: 对，
0: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

0: 各级的国字号的 U17、U20
1: 都在赢球，
0: 而且拿了两个亚军，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1: 就是，
0: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1: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0: 对，
1: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会合之后，天天让你揍，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0: 对，
1: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他就不怕的。
0: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1: 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你要知道，就是 U17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到24这个阶段。
0: 对，
1: 一个是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0: 是的，
1: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0: 嗯，
1: 那这最好的一个长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0: 是，
1: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 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0: 嗯，
1: 你回到国家队层面又不行。
0: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1: 好一点。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1: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0: 对，
1: 嗯，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嗯。
1: 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0: 对，
1: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0: 对，
1: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0: 没错，
1: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0: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是中原也会解说场比赛一会儿哈？
0: 对。
1: 可以预告一下啊，
0: 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1: 哎，
0: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1: 青训很强的，
0: 对，
1: 多库的母队嘛，
0: 对对对，嗯，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1: 是
0: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1: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朱元的比赛啊，听听朱元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朱元给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哈。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两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郭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8月26号抵达东海，并向我国靠近，正面影响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与此同时，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们省心费力。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辉老师。
2: 你好，
1: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这碗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1: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1: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1: 对，
2: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1: 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1: 哎哎，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1: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1: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
2: 对，
1: 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1: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1: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1: 河南坠子。
2: 对，
1: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2: 有，
1: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
1: 嗯，
2: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1: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2: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
1: 嗯，
2: 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
1: 嗯，
2: 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年轻人的呈现，
1: 嗯，
2: 是这样的。
1: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2: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1: 嗯。
2: 还有这个音乐上，
1: 嗯，
2: 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1: 嗯，
2: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
1: 嗯，
2: 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

0: 合到这一次。
1: 嗯，
0: 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上有阳啊，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

那的口音儿儿儿儿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
0: 了，哎呀，您
1: 真的好听，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对，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嗯，
2: 哎。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乡下小区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唱花花呀，哎呦哎呦，我只能穿这个灰呱呱呀。
1: 哦，真棒真棒。
2: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3: 八十
2: 了啊。
3: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啊。
3: 谢谢，
2: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3: 谢谢
2: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1: 是的
2: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1: 的，对
2: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1: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2: 嗯，
1: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儿娃子娘娃子，
2: 嗯，
1: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2: 哦、
1: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2: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
1: 哎、
2: 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1: 是
2: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4: 哎，二胡
2: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1: 对
4: 啊，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5: 对，
1: 是
2: 啊。学了多少年了？
5: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2: 哦，
5: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2: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哪个
5: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2: 嗯，
5: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2: 嗯，
5: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2: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5: 对脚帮
2: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3: 是
2: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3: 是
2: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1: 可以啊
2: 啊。
1: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2: 好，
1: 因为现在呢，
2: 嗯，
1: 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2: 嗯，
1: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2: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2: 嗯，
1: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2: 孟浩然故里。
1: 对、
2: 啊、
1: 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2: 哦。
1: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2: 啊，
1: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2: 哦。
1: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
2: 哦、
1: 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2: 哦，
1: 在传唱
2: 哦。
1: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2: 哦，好，
1: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灯花落知多少，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
0: 嗯，
1: 我也向这个采访呢，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
0: 嗯，
1: 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
0: 嗯，
1: 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
0: 嗯，
1: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
0: 嗯，
1: 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0: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春晓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哦。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1: 啊，
2: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1: 哦，
2: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1: 啊。
2: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2: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1: 嗯。
2: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2: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嘞？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2: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1: 嗯嗯，
2: 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2: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2: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2: 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2: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2-3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1: 嗯、
2: 我们行内话叫抠戏、
1: 嗯、
2: 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啊！哦，
2: 来来来来来来、哦、我跟你说说。
1: 哦，
2: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
1: 嗯，
2: 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2: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
1: 嗯，
2: 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2: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2: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2: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4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

印式竹木古椅，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药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蒜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儿，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大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那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
0: 哦，
1: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这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
1: 是的，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哦，说对了，
2: 是
3: 说对了，
0: 是吧？
2: 是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0: 啊，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

0: 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0: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0: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0: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3: 又当爹又当妈，
0: 我又当爹又当妈，
3: 两个孩子，
0: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
3: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1: 哦，
0: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
1: 哦，
0: 叫《敌营十八年》哈。
1: 哦，
0: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
2: 哦，
0: 这时候他们二十多岁，
2: 二十多岁是吧？
0: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
3: 现，没有那个任务。
0: 十八年，整整十八年。
1: 嗯，
0: 你说，
4: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哎，能理解支持你，
0: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4: 他也是因为坠湖结缘嘞。
0: 对对，
2: 原来是
4: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啊，
4: 宣传队
2: 上完事少上台
1: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1: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的，是不是？
1: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0: 我也会
1: 哦，
2: 坠子他也唱。
4: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4: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0: 对
1: 哦，
0: 我是
4: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4: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4: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主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呢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4: 真多年，
1: 嗯，
4: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哦，
4: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呢，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
1: 哦，
4: 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
1: 哦，
4: 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嗯，
4: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2: 70年代的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1: 啊，
2: 嗯，
1: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呀，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了我一辈子了。
0: 因为
2: 这我也认，
0: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0: 对对对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0: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0: 这就他的孩子，
1: 哦，
0: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哎，
1: 啊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0: 你好，
4: 根根。
1: 你看，
0: 公鸡叫，
1: 哎呀，真厉害啊！
4: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孙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4: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4: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
4: 哎，
1: 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哎，我跟你学。
0: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那两个半小时撑不下。

0: 来呀、啊。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再说，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坑字儿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两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两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这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精说，有的书他不精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1: 嗯嗯。
0: 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1: 嗯。
0: 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啊、曾经打过退堂鼓。
1: 嗯嗯。
0: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2: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3: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
2: 嗯，
3: 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
2: 嗯、就。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
2: 嗯，
3: 就是。
2: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3: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2: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3: 对。
2: 你大学学的是？
3: 中间学的二胡嘛。
2: 从小学二胡。
3: 对。
2: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3: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2: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2: 哦，
0: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这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壶没有小版坠壶，他的坠壶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壶。

0: 哎，爷爷，骑着坠壶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头，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壶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
1: 嗯，
0: 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
1: 嗯，
0: 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湘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2: 嗯。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壶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壶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它那是铜鼓的，
2: 对 对
0: 它也叫坠壶，
2: 对，它也叫坠壶，
0: 它那个音叫一些，
2: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壶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湘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2: 嗯，
0: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2副简板
2: 啊，
0: 都是一般长的
2: 啊，
0: 唯有湘河道坠子
2: 啊
0: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湘河道坠子的，
2: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
2: 哦。
0: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2: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0: 我师傅给我的，
2: 这上面写着
0: 是
2: 啊
0: 刻的。
2: 郝桂
0: 芝，我的启蒙老师，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2: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2: 40年了啊，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2: 啊，
0: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2: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
2: 啊。
0: 打起肩板有精神儿
2: 啊。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2: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嘞。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2: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啊。
2: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儿
2: 儿儿。
0: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2: 啊
0: 啊啊啊！
2: 然后
0: 重复
2: 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2: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哎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哆嗦，
2: 西瑞拉哆嗦啊，
0: 我们来唱。

0: 打起肩膀有精神，
1: 打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2: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细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细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推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
9: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应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龙胜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泉，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三分之二。《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

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芥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芥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芥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芥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2: 那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0: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他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1: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2: 哎呀，三郎
3: 啊，没事儿。玉环，昨夜颠簸，爱妃你受苦了。
2: 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3: 啊，
2: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3: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2: 好
3: 啊。哎，李氏啊，此书怎么如此的冷清？
1: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3: 哦，
1: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3: 好，好。哎，你等等。
1: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3: 我问，你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将士们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师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1: 遵旨。
3: 啊，哦，来，玉环。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啊。
2: 好。
4: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3: 啊，平身。
4: 谢陛下。陛下，臣刚刚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胡饼。
3: 哦。
4: 哎，胡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3: 哎，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得。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
2: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胡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3: 嗯，好，好。
4: 是。
5: 没有见皇上，
6: 没有见皇上，
7: 没有见皇上，没有见皇上，皇上。
1: 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3: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1: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8: 都进来。皇上，参见皇上，参见皇上。
3: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9: 谢皇上。皇上，安禄山的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去征战的娃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0: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柱才14，还没有长毛高啊。
8: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匪，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
11: 皇上，
8: 剿灭叛军，

0: 杀了安禄山。
1: 皇上，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2: 是啊，皇上，杨国忠入国，其罪当诛啊！
3: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请谢安禄山，以致生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家，愧对大家呀！
0: 皇上，
3: 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
4: 万岁！万岁！万岁！
3: 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
5: 有。
3: 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6: 有。
7: 皇上，我家有小米饭。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8: 我家还有几个窝头。
3: 对，好的，好好。
9: 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3: 好啊，
10: 咱们就去拿。
11: 是，
12: 拿来。6月14日，怨气十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的西行大军，好不容易走到兴平马尾坡，再也不肯前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直指杨国忠。
13: 宰相大人，请等一下。
14: 什么事
15: 啊？宰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大唐皇帝的。
16: 对，
15: 却敢让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17: 是啊，大人。
14: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15: 啊！宰相大人呐、啊，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宰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14: 好了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18: 杨国忠和吴蛮子谋反，杀了反贼！
19: 杀了反贼！
20: 杀了反贼！
21: 杀了反贼！
22: 放箭！快放箭！
23: 杨贼已死，下面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24: 是，
25: 杀！
26: 杀
25: 呀！
3: 啊，李氏，
9: 哦，
3: 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9: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3: 啊！
9: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3: 这，
9: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3: 这是为何呀？
9: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3: 事已至此，
9: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啊、
3: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好，走，陪朕出去看看。
9: 是。
3: 哎，
9: 皇上驾到！
27: 参见陛下。
3: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8: 陈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27: 请陛下治罪，
29: 请陛下治罪，
27: 陛下治罪。
3: 啊，大将军言过了，宰相不仁杀之，为国除害也，理当嘉奖，何罪之有啊？

0: 等朕到了蜀州，一定慰劳嘉奖大家。大家都辛苦了，速速收兵，归队，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1: 启禀陛下，国中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2: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0: 你好一个陈贤礼，你这不是在逼朕吗？朕当此处置。李氏，走。
3: 是，
4: 我是皇上。
2: 皇上。
5: 参见陛下。
0: 都起来吧。
5: 谢陛下。
0: 贵妃呢？
6: 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可门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六军将士。今众怒难平，安危就在此一刻，愿陛下速速决断。
0: 决断？决断什么？杨国忠、误国已被斩首，贵妃就在深宫，不问正事，这祸端与贵妃何干？谁再提贵妃指示，我就砍了谁的头。
2: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6: 陛下，臣甘冒死罪，请陛下听臣一言。贵妃诚然无辜，然而将士已经杀死国忠，国忠乃贵妃之兄，贵妃在陛下左右，将士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三思，将士安则陛下安逸呀。
0: 陛下，大将军说的极是，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违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请陛下决断，
6: 请陛下速速决断，
2: 请陛下决断。
0: 这，
2: 请陛下决断。
0: 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如何决断？让寡人如何决断？
7: 娘娘，新发髻梳好了，您看看怎么样？
8: 春熙，你怎么哭了？
7: 没有，我……
8: 哎呀，快说，快说呀！
7: 娘娘，将士们围住驿馆不肯散去，杨相父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
8: 啊！
7: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
8: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7: 大姐，国忠和萱儿都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皇上呢？皇上还好，只是他们
8: 怎么了？
7: 他们的目标是娘娘你。
8: 我？
7: 他们说
8: 什么？
7: 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隔岸。

0: 那皇上怎么说？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1: 是啊，
0: 皇上一定会想出办法。
2: 爱妃，
0: 皇上，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2: 爱妃，朕无颜来见你。
0: 皇上，不必说了，玉环已经知道了。
2: 朕枉为人君呐。
0: 三郎，别太难过了。你看春熙给我梳的新发髻，美吗？
2: 美，美呀！朕的贵妃是天下第一大的美人，第一大的美人。朕万万没想到，李隆基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0: 三郎，
2: 保护不了，朕无能，朕无能，要用自己心爱妃的生命来保全朕自己，保全李唐江山。
0: 三郎，
2: 都怨朕，怨朕错用杨国忠，错信卞令成，错杀凤长卿，错出潼关，错！
0: 三郎，
2: 朕犯了太多的错，老天爷要用爱妃的生命来惩罚朕，
0: 三郎不必自责，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杨玉环能与君相伴早已知足，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不愿意离开皇上。
2: 不，爱妃，离不开你，没有你，朕怎么活呀？上天
4: 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5: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6: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5: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7: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5: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

0: 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
1: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八万元，八岁孩子撬动两百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才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5: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6: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9: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 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6: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的建筑的魅力。
6: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 2.3 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1: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2: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6: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5: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十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13: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
14: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就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咨询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13: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

0: 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1: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0: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7: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8: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9: 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8: 哎，对面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7: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8: 我们快到了吗？
9: 还没有。
8: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9: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7: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9: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会结不杀。

0: 那轮子不用要。
1: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0: 开了这么久啊。
2: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3: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2: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3: 来，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2: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0: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2: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0: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2: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0: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2: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0: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2: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2: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10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2: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入的，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入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5: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5: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胡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

0: 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3: 知道吗？
0: 对，因为好。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4: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5: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3: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6: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4: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3: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7: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4: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3: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8: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9: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

0: 闻新鲜说。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事情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15: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14: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16: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14: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16: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包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包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粉鸡蛋3元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14: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17: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14: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

0: 一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期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氮基的产氮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氮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氮基产氮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2: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八月一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一个百分点，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手。

0: 及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1: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
2: 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梁先生您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3: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啊，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步进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摁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2: 是，
3: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2: 哎，
3: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2: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3: 是的，
2: 这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3: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2: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3: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2: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3: 这
2: 还有规律可循吗？
3: 真没规律。
2: 哦，
3: 就各家各玩各的，

0: 这确实，
1: 就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0: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
1: 嗯，
0: 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啊，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1: 嗯，
0: 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
1: 嗯，
0: 啊，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1: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0: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1: 开了，
0: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1: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是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0: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1: 是
0: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在很 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1: 嗯，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

0: 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1: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抠开，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0: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啊，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0: 对。
1: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0: 给它锁住，
1: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0: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
1: 对
0: 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1: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0: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1: 是的
0: 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的？
1: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计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价钱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

0: 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1: 哎，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0: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1: 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0: 是的，完全独立的。
1: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大伙儿记住了，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 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的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0: 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

0: 非常的完善了，
1: 嗯，
0: 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嗯，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嗯，那这假人它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
1: 嗯，
0: 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嗯，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就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0: 嗯，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
1: 嗯，
0: 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
1: 嗯，
0: 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
1: 嗯，
0: 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1: 哎，是，
0: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1: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0: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
1: 嗯，
0: 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
1: 是，
0: 啊，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1: 对，
0: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1: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0: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
1: 嗯，
0: 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
1: 嗯，
0: 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1: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 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

0: 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0: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它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0: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

0: 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1: 对，
0: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

0: 我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1: 是，
0: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1: HUD
0: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1: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但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0: 对，
1: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到 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1: 那是够老的，
0: 搁到最左边就是
1: 最冷，
0: 搁到最右边是最热、
1: 就是
0: 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 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

0: 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1: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0: 是
1: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0: 哦，
1: 你看为什么
0: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1: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四根线对应着101键
0: 是
1: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0: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0: 对，是。
1: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0: 它没有那么急。
1: 对，
0: 一
1: 键应急下电，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着，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捡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0: 对，
1: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0: 对，
1: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0: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的，对的，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

0: 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
1: 嗯，
0: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
1: 嗯嗯，
0: 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1: 嗯，
0: 开不开车门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1: 嗯，
0: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啊，
1: 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1: 嗯，
0: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1: 嗯，
0: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1: 嗯，
0: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
1: 嗯，
0: 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是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1: 嗯，
0: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1: 嗯，
0: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嗯，那这场覆盖了9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了视觉信息。

0: 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这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1: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0: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 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两个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去碰却毫无反应。
1: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0: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啊，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

0: 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秦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 同时呢话题性强，他直接

0: 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 可能会

0: 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谓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
0: 对对
1: 太
0: 对
1: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它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个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
2: 这
1: 对，
2: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2: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 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 0% 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0: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监课的老师。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0: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他带着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他
1: 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 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 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0: 嗯，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3: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 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

0: 大算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你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1: 嗯，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嗯，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

0: 其他风格的这种伴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年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嘛，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办烂。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

0: 轻易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深度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半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半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半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半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银台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 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银台。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 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明星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e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成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处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手机飞你。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辉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这碗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0: 对，
2: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0: 哎哎，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
2: 对，
0: 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0: 河南坠子。
2: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2: 有，
0: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
0: 哦，
2: 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

0: 道走一走，所以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1: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0: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1: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0: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子。

是金铃河南话，融进里要襄阳的韵味儿。

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儿娃，他是个娘娃。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湘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六十多年了。
1: 六十多年，
2: 六十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离出去了。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

0: 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让乡下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0: 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香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0: 行。
1: 啊。

0: 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1: 80了啊？
2: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对
1: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1: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
1: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3: 是
1: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3: 对
1: 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逍遥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4: 对，
0: 是
1: 啊，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1: 哦，
4: 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1: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1: 嗯，
4: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1: 嗯，
4: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1: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4: 对，
2: 脚帮，
1: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2: 是，
1: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1: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1: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3: 好，
0: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1: 嗯，
0: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1: 嗯，
0: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1: 孟浩然故里。
0: 对，
1: 啊，
0: 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1: 哦，
0: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1: 啊，
0: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1: 哦，
0: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
1: 哦，
0: 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1: 啊，
0: 在传唱。
1: 哦。
0: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1: 哦，好，
0: 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
0: 嗯，
1: 我也像这个采访啊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
0: 嗯，
1: 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
0: 嗯，
1: 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
0: 嗯，
1: 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0: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换，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角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1: 啊，
2: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1: 哦，
2: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1: 啊，
2: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2: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2: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2: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2: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2: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2: 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2: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了，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我们行内话叫抠戏，抠出来嘞。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哦。
2: 来，我跟你说说。
1: 哦，
2: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2: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
1: 嗯，
2: 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2: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1: 来，
2: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2: 故事就发生在打秦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 白蚁碧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蒜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儿，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大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

0: 面。哦，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哦，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两个半小时的练功，
1: 每天还练。
0: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啊，对他有意见。哦，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哦，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所以我说人呢，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是的，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
2: 是
3: 说对了，
1: 是吧？
2: 是，
1: 您不吃醋吗？
2: 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啊，工作需要啊。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0: 他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你说
0: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0: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
2: 原来是
0: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2: 宣传室少上台我们两个都里边学员都一块儿进去
1: 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2: 坠子他也唱。
0: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0: 我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64年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

0: 多年，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1: 哦，
0: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呢，啊，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
1: 哦，
0: 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
1: 哦，
0: 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1: 嗯嗯，
0: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
1: 嗯，
0: 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湖多少年了？
2: 70年代的时候，
1: 嗯，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嗯，一辈子
1: 啊，嗯，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虎，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呀，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1: 哦，
3: 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1: 哦，
3: 对，
1: 哦，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
2: 对，
1: 哦，
3: 嗯，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哎，
1: 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1: 你看。
3: 公鸡叫。
1: 嗯。嗯，哎呀，真厉害啊！
0: 坠湖模仿人生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虎一起伴奏吧？
0: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
0: 嗯，
1: 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0: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
0: 哎，
1: 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哎，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3: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2: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1: 啊。
4: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4: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4: 你看
5: 乱辈儿了。
4: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4: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4: 还有是他的学生
1: 啊。
4: 你看，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4: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4: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2: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6: 音频学的一个学生。
1: 哦，
2: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
1: 哦，
2: 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哦，
2: 对，
1: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做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

0: 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1: 是。
0: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您是河南哪人？
1: 河南邓县人，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76年的时候，
0: 您多大呀？您那个？
1: 5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天，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的来。后来，兴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呀，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0: 哪一年
1: 学
0: 过
1: 呀。
0: 来的？
1: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0: 哦，歌舞团有曲艺。
1: 有曲艺队，
0: 哦哦哦哦，
1: 徐老师跟杭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0: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1: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再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再说，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书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看字儿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嘞，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精说，有的书他不精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

0: 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1: 嗯，
0: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他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他，我不高兴还唱他。我有任务唱他，我没有任务也唱他。
2: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1: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
2: 那你是觉得哎呀，这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2: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1: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2: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1: 对。
2: 你大学学的是？
1: 中间学的二胡嘛。
2: 从小学二胡。
1: 对。
2: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1: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2: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2: 哦，
0: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骑着坠胡都来了，来呀、啊！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胡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2: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它那是铜鼓的，
2: 对，
0: 它也叫坠胡，
2: 对，它也叫坠胡，
0: 它那个音叫一些，
2: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

0: 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0: 啊，
1: 都是一般长的
0: 啊，
1: 唯有香河道坠子
0: 啊
1: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香河道坠子嘞。
0: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1: 这个更科学一些
0: 哦。
1: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0: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1: 我师傅给我的，
0: 这上面写着
1: 是
0: 啊，
1: 刻的，
0: 郝桂
1: 芝，
0: 芝，
1: 我的启蒙老师，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0: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1: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板，
0: 40年了
1: 啊，
0: 嗯，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1: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0: 啊，
1: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0: 坠子情缘，
1: 坠子情缘
0: 啊，
1: 大气肩膀有精神儿
0: 啊。
1: 大气肩膀有精神儿，
0: 大气肩膀有精神儿。
1: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来。精神儿，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琴声悠扬啊，
0: 琴声悠扬，
1: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有点感觉了
0: 啊
1: 啊啊啊！
0: 然后
1: 重复
0: 啊，
1: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哎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道嗦，
0: 西瑞拉道嗦啊，
1: 我们来唱坠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琴声悠扬啊，
0: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

0: 打浪，浪信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跌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探寻，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9集。
4: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50金条。
0: 临时在一旁补充道，
4: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0: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4: 我和临时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行动中暴露。我和临时同志都怀疑，就在此刻，在这个房子外面就有特务在盯着。
0: 秦传安点点头。
4: 我们最重要最需要确保安全的，一个是保险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临时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临时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临时同志商议，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10点30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临时和凌问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
0: 陈千里转向崔文泰，
4: 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临时和凌问同志出来之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临时和凌问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5分钟后离开。
0: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
4: 易君年同志，你要在10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0: 易君年点点头。
4: 好，那其他人呢？
0: 梁世超急切地问。
4: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0: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4: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费力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 人们正忙着到处拜年。上午十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千里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五角小杨，转身从车座上提下一只小皮箱。今天他穿了件灰色暗花缎面皮袄，雕爪人里子，外面罩一件黑色宁绸马褂，头戴一顶貂皮小帽。这身行头他是从布衣铺里租来的，布衣铺老板不以为怪，近年颇有些人找到他这里要租一套衣服扮成大富人家。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实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貂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节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上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了。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0: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茂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利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儿掉下眼泪。
4: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阜成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预计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预计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预计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阜成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游天笑都已经到了，游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 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
5: 绝对不会，老师。
4: 钱庄里全都是侦缉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
5: 银行里有什么情况？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
4: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抓人。
5: 是，老师。
0: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暗机茶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尤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5: 他们来了，几个人？一辆车，三个人，有临时，就是老开、林问，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0: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为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

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40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25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密阳县城，进入平坦的玉溪平原。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势，烽火四燃。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玉溪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第40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二十五军224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223团五连一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名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吴焕先，湖北黄安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乡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家门口支起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

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山里的草丛中。吴焕先的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是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在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战场陷入僵持。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区。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里河。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里河，就进入伏牛山了。隔河望去，伏牛山茫茫苍苍。里河边有一个名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的时候，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40军骑兵第5师和第115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里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徐海东命令前卫223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强渡里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网炽热，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里河，进入伏牛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

0: 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就在红二十五军与狂风怒号中强渡里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苍茫。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地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呢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父，好奇地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父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枝叶，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 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它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才，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呢，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才，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杀鹅来款待庄子师生。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

0: 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乌柱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他自己。世人都知道尔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物。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为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自在从容。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
4: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5: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脂腑，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

0: 那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宿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1: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0: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啊。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2: 薄荷
0: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其食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定以汗解之要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1: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2: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有点这个意思。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制作的哈。
3: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1: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2: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1: 非常简单。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2: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4: 对。
2: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1: 弯弯给大家分一分。
2: 哇，
1: 给两个弟弟，这自制的啊，这是。
5: 谢谢。
6: 哇，无添加耶。
1: 怎么样，味道，糖豆？哎
6: 呦，
1: 爽吧，是不是很舒服啊？
7: 很好。
1: 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2: 一壶绿水，
6: 看起来没有特别清爽。
7: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6: 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 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1: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6: 对呀、啊、
1: 这个太吸引了。
6: 对呀、啊啊、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薄荷茶。
1: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2: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
1: 正确了，
2: 嘴鼻子
6: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1: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6: 对，是呢、
4: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6: 太美了，
2: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1: 清凉的味道，
4: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又甜又凉。
1: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0: 各有千秋，充分地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笑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1: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0: 对，人家
5: 延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
13: 与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2: 新闻聚焦，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2: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13: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最美

0: 新时代革命军人、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基层，以身作则，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了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请听报道，王晓明用硬核答卷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王苗，特约记者铁燕南、白俊卓。
1: 同志们，本次战斗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周密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2: 盛夏时节，陆军某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指挥下，各步战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模拟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王晓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3: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的去积累，首先是把个人的能力素质练强，同时呢要去练战术，战术磨合的非常密切，各种协同要到位，否则的话这场战斗不是轻易的就能打下来的。
2: 2023年初，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岗位空缺，旅党委选派时任作训科参谋的王晓明履新赴任，从机关军事岗位转战基层政工一线，对王晓明来说意味着需要从零起步，从头学起。面对全新挑战，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基层政治工作，学习实践。陆军某合成旅程帅介绍说，当时为尽快补齐政工短板，胜任岗位需求，王晓明主动加压，日夜钻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转型。
4: 我们晚上营干都会组织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晓明的宿舍，灯还亮着，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理论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的。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2: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晓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晓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5个1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晓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队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3: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让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2: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晓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晓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1+1=2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连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

0: 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1: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装甲车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空，穿过出林带，然后精确把敌火力点找着坐标，发送给步战车，步战车两发炮弹把敌火力点摧毁了。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晓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晓明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晓明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三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历战位，让王晓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2: 我首先是一个兵，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够打得赢。我要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文能武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家里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家里手。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为期六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0: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3: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0: 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听报道。
3: 九栋六 P 组讯号路线可以起飞。
4: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5: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临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4: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子成：
6: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采集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7: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技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4: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0: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
8: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心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0: 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2: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烟为定。
3: 好，
1: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5: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7: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8: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7: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9: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

0: 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3: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9: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

0: 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

0: 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 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

0: 点到明早八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狮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 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2: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3: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6: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5: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 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

0: 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1: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0: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2: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0: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3: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4: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3: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0: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

0: 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1: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7: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6: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 31%。
7: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6: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9: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10: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6: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 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7: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极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6: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巡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1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7: 嗯，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6: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1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7: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 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6: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12: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3: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12: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14: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式啊、孙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12: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15: 我们有4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7: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6: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2枚金牌。啦啦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是安办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

0: 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0: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3: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

0: 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0: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2: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0: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5: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6: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7: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 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6: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7: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6: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7: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6: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4: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5: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8: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9: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8: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10: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8: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11: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6: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8: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2: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5: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1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8: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